0: 谢谢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接在沪蓉高速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8: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1: Enjoy life every day，
12: 享受生活每一天。
1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3: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好，早间出行的路上，如果大家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啊，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啊，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作为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的开通运营。那么复兴号首次驰骋高原、拉萨、山南以及林芝

是拉林铁路线上西藏五乘三小时经济圈的主要城市，拉萨至林芝最快通行时间3小时49分钟。人社部昨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提醒，要警惕求职乱收费的陷阱。据了解，一些不法分子巧立名目，以统一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以入职为名收取体检费、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等。人社部门提醒，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的费用，那么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就要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等的情况，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且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2026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了，如何科学的填报，有哪些坑咱们要避开，七条相关的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啊。提示一，别指定分数位次才是关键。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的录取方式。提示三，要按照充文保原则合理的搭配志愿梯度。提示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提示五，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这样的一个心理所在啊。那么提示六，就是合理的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的核对信息，别出错。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以及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该要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关的税款。那么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咱们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部门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处理便可以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呢，还可能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最近有媒体曝光了知名品牌味全果汁玩文字游戏，在非纯 NFC 的果汁产品包装正面将NFC 提醒印刷，那么旁边呢却藏着米粒大小的含这个字，很容易误导消费者。 NFC 呢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应该含水，但是这款果汁虽标注 NFC， 但是配料表首位却是水。还有味全一款名字叫做齐鲁白桃的果汁饮料，300毫升容量，里面仅含有3克桃浆，那么鲜果含量微乎其微。可以说制作一瓶果汁，主角桃子可能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那么最近呢，记者就走访了各大商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味全超模配方系列产品已经更新了包装，原先包装上具有诱导性的含 NFC 标志已经被驱除。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那么其中呢，暑期档票房超是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的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也形成了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都是高于2025年。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

0: 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多家商业综合体就推出了系列促消费的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了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的消费场景。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8: 信
3: 我
8: 的
3: 没
8: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3: 我是王林生。
14: 我是吴一彤。
1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

0: 生活也会喜欢你。
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4号表示，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可行，但是呢，俄罗斯不会妥协于任何临时性的方案，更不会接受任何强加于人的最后通牒。拉夫罗夫指出，长期解决冲突的黄金法则在于彻底消除冲突根源，任何制造对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以及侵犯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和俄语族裔合法权益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西方必须放弃在俄至关重要的利益区域进行军事、政治、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扩张的计划。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的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这个消息不实，那么谈判将会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本月23号，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到访母校清华大学，深情回忆校园的时光，感叹到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将会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他196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系。1996年，在韩国第15届国会议员选举中，32岁的金明熙当选为最年轻的议员，被视为韩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2002年之后呢，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政治空白期，在这段时间呢，他赴美国和中国留学，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行政系硕士学位，并且在中国清华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卢比奥自23号开始呢，也是先后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均设有美军基地。一艘渔船25号在韩国釜山市吉章郡近海海域与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相撞之后呢，倾覆，造成了渔船船长死亡，两名印尼籍的船员失踪。韩国总统李在明、总理金明熙发声，指示有关部门开展救援。此刻是早间的8:21，我们再次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之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周传雄的这首歌《阳光和煦》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下面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陈山。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2京沪高速泰州段由上海往北京方向1038公里到1048公里，离广宁枢纽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暂时封闭，借用往上海方向第1、第2车道通行，关闭广宁服务区双向出入口。晋江往北京方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黄牌货车驶入高速公路。施工借道双向通行路段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往北京方向限速每小时60公里，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7月31号24点结束，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的车辆目前增加还是比较多的，路口车辆呢也是排起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继续看到南徐大道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相对也是较多的，大家在路口呢请耐心等候，目前是有积压情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学府路路段上看到在宗子路路口附近车辆呢相对比较大，路段上呢也是有电动车辆混行，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好的，谢谢珊珊。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时光一晃，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镇江的夏天也正式进入了认真模式，白天有点小晒，早晚倒还凉快。今天镇江市的整体气温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早起出门的朋友开车要多留个神。气温方面，今天最低19度，最高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午后会稍显闷热。风力上，白天北风3到4级，傍晚前后转为东风，且风力减弱，体感相对清爽。展望未来一周，周六晴好天气延续，最高28度左右，很适合出门走走。星期天云系增多，阴天为主，下周一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2度左右。而下周二起，镇江将迎来一段多雨的日子，小雨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中后期。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是先晴后雨，气温先稳后升的节奏。今天天气整体不错，适合洗晒，也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年呢，我市将聚焦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构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筑牢地质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根据统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面积为583.9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句容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丹阳市东北部的低丘陵和冈地地质灾害重要区段25个，主要分布在市辖区丹阳市开发区句容市北部地区。 突发地质灾害与强降雨密切相关，每年六月到八月的汛期是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朝辉介绍。近年根据隐患排查，我市将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的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纳入重点防控范围。
7: 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预计我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密度和经济损失总体趋势和往年较为接近，较过去两年可能有所增加。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发生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和工程活动强烈区，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汛期的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时段。
6: 今年我市将投入治理资金4000多万元，综合推进新明州印刷厂西侧边坡、焦顶山南侧边坡等六个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望解除约230人受地质灾害的威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市林业局局长吴晓辉介绍，目前我市构建了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的立体化防治体系，健全市、县、镇、村网格化防控体系，配齐基层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雨后巡查、汛期加密巡查，
8: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网络体系驻守专家、专业监测点站的作用，加强地质加气象智能化产品的研究应用，精准识别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各地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修编，建立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两个直达的校应机制，以链备战驻防线。

0: 树枝搬离道路两侧。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1: 地质灾害就是泥石流，然后一个树木的一个倒伏，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水库的，然后一个水位的警戒，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汛区要防范的这些比较重点的点。六月份以来我们景区开展了消防的应急演练，然后前期配备了这个防汛物资，然后增派了这个防汛人员和增加了这个防汛班次。
0: 在山林中，蜈蚣、马鹿、蚊虫、马蜂等较为常见，队员们如果发现马蜂窝、蚊虫集中区域，都会及时处理，保障游客安全。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1: 进入梅雨季节，就是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个就是夜间值班，就是在就是说以防夜间时候有突发情况，我们人员能快速集合，然后快速处置。
2: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最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公交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来听记者报道。
0: 演练模拟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突然遭遇前方一辆私家车紧急逼停，造成车内一名乘客受伤。事件发生后，驾驶员立即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现场自救互救、伤员救治等流程进行处置。眼下正值汛期，涉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因此本次演练增加了一项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中，公交车行驶到积水路段，车辆突然歇火，驾驶员按照规范流程带领乘客紧急避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3: 在及时的跟部门啊或者所在的车队啊取得联系，能够及时的呢这个让乘客都进行疏散，不能停留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车辆受损之后不能启动的话，还要及时跟我们的后方保障部门取得联系，要及时的把车辆要驶离这个救援路段。
0: 公交驾驶员李佳：
4: 把我们平时日常需要用到的这些应急知识，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这种实践教学，那么对我们以后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具体的一种感受。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啊，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的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6: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5: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6: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

0: 的坚固防线。
1: 继续关注到，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锂电配套金属材料生产与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自2023年以来呢，企业扎根镇江经开区，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推动锂电材料全链路自主制造。那么同时呢，以国产化产品打破了国外材料的垄断。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2024年，特安里新能源建成国内首条全自动预镀镍生产线，核心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久前，企业又投入高速高精密纵横分条机组加工线，提升产品后端加工的精细化、智能化。公司负责人朱万超介绍，这套加工线采用灵活排刀设计，只要在设备工艺参数范围内，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加工，不受固定规格限制。
3: 针对我们的连线片这种下游的客户，因为我们下游客户的话会更多的话，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它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尺寸，然后重量大小，所以说我们去上这个分条线的话，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这种极致化的一个需求。
2: 如今依托自主加工体系，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整体下降 5%， 加工费、物流费、仓储周转损耗得到有效压缩。
3: 从同比环比来看的话，我们自今年的话比去年的话，这个上两个季度的话销售的订单情况是明显的去增加的甚至可以说是翻倍的增加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订单的话也都接到了今年的一个9月份左右的。
2: 朱万超介绍，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新能源材料领域，不断完善自主制造全链条，以国产化产品打破国外材料垄断，在新能源赛道持续提质扩容。
3: 因为这个预镀镍钢壳的话，目前用的都是这个国外的材料国外友商的材料，但是目前的话像国内一些头部的电芯厂家呢，也是考虑要用国产的一个材料去进行一个进口替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之下呢，国产替代呢，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产品钢壳去做好之后呢，我们会享受到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份额的一个红利对我们企业后期的一个长期发展会奠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9: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8: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9: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 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These are words that go together well, my Michelle.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啊，充沛降雨为田间耕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全市各地，农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打下了基础。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走进句容市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连片的稻田上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两台插秧机在水田间匀速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栽入湿润的泥土。句容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
2: 刚刚下了雨，然后未来几天内都是阴天，比较利于水稻的活割率、成活率，然后提高这个插秧的作业效率。然后今天计划是两台插秧机，后面的话会增加到三台插秧机，每天预计在120亩左右。
1: 陈成介绍，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亩，种植的品种抗性强，产量表现稳定，成熟后预计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
2: 插秧作业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组织人手进行水稻的施肥作业，确保今年的高产高收。
0: 最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进一步化解用工单位工伤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报道。
3: 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规定，见习人员是指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的，还有离毕业时间不足6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技工院校毕业年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

0: 就业见习岗位，由见习单位与属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到见习单位见习的人员。市社保中心征缴科副科长尹家祥。
1: 实习生呢，是指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还有就是高等职业学校，还有包括这个技工学校，根据法律法规还有国家的相关规定呢，集中统一安排，或者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岗位实习的在校学生。
0: 据了解，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持与实习见习人员签订的实习协议或者见习协议、参保化名册及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到从业单位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自行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主动向税务机关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
1: 缴费的标准，我比如说某单位的话聘用了一名实习生，然后实习期呢是今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2月份，每个月的报酬呢是5000元，该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呢是0.4%，那么这个单位要缴纳的工伤保险费额呢是5000元，然后乘6个月的实习期，然后再乘上它的费率0.4%，也就是120元。缴费工资的基数上下限呢，及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按办理手续时候的标准执行。
0: 市人社部门提醒，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在实习或者见习期间完成参保登记手续的，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当月起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允许补缴。从业单位与实习见习人员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延长工伤保险关系的相关手续。
2: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再次的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送给大家，结束本周的节目，下周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白天我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左右。午间的体感是约有一些闷热的，大家也是要注意好通风和防晒。市区路段上看到镇东路路段上、孟西路路段上车辆相对呢还是有一些忙碌的，道路豁口处啊有车辆汇入主干道，过马路的行人相对也比较多，车们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好观察，谨慎慢行。中山东路弥陀寺向路口往南方向的车辆目前看到还是较多的，通行出现了通行滞缓的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北辅路庄泉路路段上车辆相对呢也会较为忙碌，尤其是在黄山的路口附近车辆相对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新路段有架京沪高速的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防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今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触生类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过2700种。昨天建设银行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建行将于7月24号中清算时来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建行提示，业务功能关闭之后，客户如果仍有持仓现货库存，建行呢将依据相关协议条款择时对相关账户执行库存卖出或强制平仓操作，所得资金将自动划转至签约账户。此前6月24号，工商银行公告，自2026年7月24号中清算时起，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6月22号，广发银行公告，为加强风险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取3+1+X 培养模式。首都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的要求是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来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生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全民阅读小知识，你听，这是读书的声音。
4: 你知道吗？镇江每年都要开展书展、读书会、讲座、征文、书香少年、红领巾广播台、文心讲堂、曾华阁阅读写作大赛、亲子共读、故事会等阅读学习活动5000多场呢。
5: 你听你听，还有文心读书节、农民读书节、职工读书节，大家一起读书的声音。
0: 我在镇江每年的5000多场阅读活动里感受书香致远。
6: 这里是书香镇江，你在哪里？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3: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4: 阿姨，
15: 大爷，
13: 阿姨，大爷，
15: 您
14: 信
15: 我
14: 的
15: 没
14: 错。
1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8: 知道了，爸爸。
1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浙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欢迎严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电波中相遇。
3: 欢迎严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于女士给我们留言，她是在去年的8月8号在天猫旗舰店购买了一款松下的智能晾衣架，在今年初啊正常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晾衣架出现了故障。于女士说，她多次通过品牌官方渠道提交了报修申请，但是松下品牌并没有出具可溯源查询的官方正规的工单，而且呢是擅自将售后转包给了第三方平台，叫做小二来了，并且由这个平台派单安排师傅上门维修。于女士认为呢，转包外派维修人员无品牌售后服务资质，对他的服务规范从业资质是存在疑问，于是呢多次要求松下官方安排品牌的授权师傅上门检修，并且要开具正规的工单完成故障检修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通过于女士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啊，于女士买的这个晾衣架呢，从时间上来看应该还在三包期内，那么松下官方受理之后却直接把这个售后单子是转包给了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叫做小二来了，也没有品牌可溯源的正规工单，那么这种做法合法吗？消费者能不能拒绝由第三方来上门进行维修，而要求品牌方安排授权的师傅，并且开具正规的工单呢？严律师。

0: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这种全国质保年保的产品，它不可能它的品牌的师傅全国各地的去售后维修，而是由厂家与当地的维保单位签订长期或者相对稳定的售后维修承包协议。当然这种维保单位也是要经过了厂家的筛选，甚至是年年考核，认为符合承揽厂家商品的售后服务能力的单位才能担任。那么所以厂家所认为的有能力和客户所认为的有能力之间往往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偏差的，这也导致了类似矛盾这也是类似矛盾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提醒到消费者的是，在购买商品之前呢，还是要跟商家详细了解售后维保的问题，看商家有哪些具体的售后承诺和保证，并留存好相关的沟通聊天记录，这也是合同的补充内容，也许就是将来维权的重要依据了。
1: 那么于女士现在她的情况是啊，品牌既没有安排她认为是有资质授权的师傅来上门，也不正面回应她的诉求。那你说万一因为第三方师傅上门她的一些这个工作这个操作不规范啊，导致了她的这样的一个晾衣架的损坏，或者是没有人来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于女士应该怎么来追究松下品牌方的一个责任呢？
0: 这就要看他的买卖合同当中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约定。当然有约定按约定来，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像类似这样的因为维修造成的矛盾纠纷的话，责任在厂家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双方对于是否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无法判定的，那么还有可能需要由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或者鉴定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测或鉴定，那么以该结论作为承担合同义务的一个依据。
1: 其实呢，我们也建议于女士啊，因为我看到您说您是在天猫旗舰店来购买的，那如果你和品牌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您说品牌可能迟迟没有对您进行进一步的答复和解决的话，建议您可以要求天猫的一个平台来介入，帮您去沟通和处理相关的一个事宜，对吧？
0: 是的。一般这样的购物平台的话，它也有义务去监督商家他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
1: 那么也请我们的严律师给大家去提醒，就是这种通过网络来购买的一些电器，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在售后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
0: 首先是要保存好证据。你的产品出现了问题，可能我们无法直观的去了解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至少这个现象我们要通过证据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其次就是要积极的和厂家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留存好相应的证据。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商品的质量的原因导致的故障，那么在将来维权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依据。
1: 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找品牌方或者是店铺来进行维修和售后，他不管是派的自己品牌的师傅还是他授权的一些维修师傅上门来维修，你都应该去要求他出示相应的工单，并且保存好，就不管是纸质工单还是电子工单，以防后续比如说因为维修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维修扩大了
0: 损失，
1: 这个都是你日后维权的一个依据，对吧？
0: 是的。因为主要还是要区分到底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何方造成的。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肯定是厂家来承担。但是是如果不具备资质的维修单位所扩大的损失，那这个就可能存在互相扯皮的一个空间了。
1: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严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袁隆平爷爷曾说，

0: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学 AI 短视频轻松月入过万，配音兼职在家就能赚钱，考公包过，不过呢全额退款。最近几年职业转型需求激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的技能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缩水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不少人抱着提升自己兼职增收的想法去报名，最终呢却落得前客两空的下场。那么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分析情况就显示，技能培训领域的消费纠纷呈现了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和风险金融化等等的特点，平均的涉诉金额超过了7000元，并且呢，大多都是预付式消费。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因为我们近期的节目呢，也多次接到了涉及技能培训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的培训陷阱啊，就是关于数字技能培训的 AI 短视频噱头吸金 的这样的一个陷阱。此类的培训呢，一般会瞄准像大学生、待业人员、中老年群体，他们想跟上时代副业变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机构呢，用所谓的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等的新概念来包装，宣传话术呢极具诱惑力，但实际的服务大打折扣，甚至暗藏消费贷款这样的一个陷阱。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听一听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11: 2025年10月，消费者刘先生被浙江西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学习短视频电商可轻松挣钱的宣传吸引。咨询时，对方承诺只需智能手机就能操作抖音 AI 做短视频带货。刘先生当场支付2880元报名，可课程学到一半，机构却突然要求他额外支付2000元购买所谓专用机，声称普通手机无法满足学习要求。刘先生购买手机后仔细对比，发现这款专用机和普通手机毫无区别，且课程内容晦涩难懂，根本达不到宣传效果。他随即提出退还全部4880元费用，却遭到机构拒绝。最终在宁波市镇海区消保委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解下，该机构才同意为刘先生办理退款。
14: 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啊，听到刘先生的这样一个遭遇啊，他遇到的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名词吧，就觉得很离谱。但是呢，在报名的时候啊，这个机构往往就会说是教学必须。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机构先承诺有手机就行，交钱之后又强迫你购买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涉嫌违法？那么刘先生主张退全款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请严律师给大家来分析看看。
15: 我认为这个机构的做法是违法的。当该公司提出在协议以外另外支付费用购买所谓的专用机的时候，就已经实质性的改变了原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第16条还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等等内容。那么本案当中，在消费者非自愿的情况下，为其增加了其合同义务，我认为不仅违约，而且还违法。
14: 那么此类问题它的维权难点又有哪些呢？
15: 首先肯定是举证的困难大。想要利用以上两个法律条款，需要有相对应的证据，比如经营者是如何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证据，比如合同条款或者有证据证明的补充合同的承诺，还有强制交易的录音录像资料或者聊天记录中恐吓威胁消费者的内容等等。而我们的消费者往往是缺乏这方面取证意识和保护证据的能力的。第二点呢，就是维权成本相对较高。那么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决定了大多数的纠纷可能更需要通过诉前调解或者综合治理进行诉讼前的矛盾分流来化解，以便于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分配到更有价值的领域。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成本，而这一点也正是消费者消耗不起的。
14: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遇到此类的营销，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正规的数字技能培训呢，不应该强制指定购买高价的硬件。凡是要求你必须购买指定手机、电脑才能够听课的，大概率都是套路。其次呢，报名之前要问清楚是否需要额外购买软件或者硬件，并且呢，将无需额外设备这样的一个承诺要写入到合同的备注栏，不要轻易相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那么除此之外呢，严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15: 就是要大家还是要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类的新闻。因为往往这一类的案件也好，事情也好，它是一种多发性的形态的。那么有些媒体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些宣传和报道，为大家敲响了警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多多关注这方面的 类似的新闻，可能对自己做出决定是有参考意义的。
14: 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来关注第二类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这一类的陷阱呢出现在配音培训，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在一些刷网站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营销的时候有看到此类的宣传啊。随着有声书网络音频的兴起，配音培训呢成为了新的热点。有一些机构以零元试听、几天速成、在家接单赚钱为噱头，再用你声音条件很好、名额有限等等话术来诱导消费，后续还会以需要购买设备、升级课程为由来追加收费，而承诺的接单资源却从来没有兑现过。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个典型的此类的消费案例。
11: 2026年3月，消费者王女士投诉称，其于2025年7月刷到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配音培训宣传视频，客服主动联系他，不断声称他声音条件好、有天赋，推销所谓配音高阶课程。客服承诺，学成后不仅能接到高单价订单，还会提供专属接单资源。不少学员月入几万元，还以机会难得制造紧迫感，诱导王女士分次支付。最终，王女士累计支付15968元报名课程，可开课后才发现，既没有所谓的专属接单资源，又没有承诺的高单价配音订单，甚至连基本的接单渠道都未提供。此前客服所称学完就能赚钱、月入几万元等内容均未兑现，王女士提出全额退款，机构要么敷衍拖延，要么以课程已学习为由直接拒绝。
14: 王女士的经历其实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这些机构呢先会夸她声音好听，然后呢画一个月入几万元的大饼，让她冲动交了将近16000元。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所谓的包接单、包赚钱的承诺如果不兑现，算不算一种诈骗？王女士能不能要回这些钱呢？
15: 针对这个问题或者是此类的问题，我想提醒各位听众的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认知，自身有一定的认知，也需要具备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不可能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由你的认知决定的。在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切勿去妄想只有高认知才能赚取的金钱。就以这个配音培训为例，同在配音市场里，你凭什么会认为那些经历过几年系统专业学习的专业配音人会把市场让渡给只经历了短期非正规培训的你呢？可能这些话比较难听，但是我们也要认清事实，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几句夸赞就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至于算不算诈骗，能不能要回学费，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统一回复。
14: 其实这些机构啊一般拒绝退款的理由都是课程你已经进行了学习，所以没有办法退款。那么很多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只要点开了网课的视频，哪怕内容啊很差，那么机构都说概不退款。那么这种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15: 我认为这所说的概不退款可能涉及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所规定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即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中有前款所列内容的，那么其内容也是无效的。
14: 所以这一类所谓的你已经上课了，你课程已经开通了，你只要点击看过网课视频了，都不退款、概不退款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条款，都是其实在法律里都是无效条款，我们都是可以拒绝的。
15: 其实我们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对吧？高昂的学费要对应相应的知识，才是学有所用、物有所值。但网课视频的内容明显低劣， 无法满足消费者正常的学习需求，就以概不退款来排除经营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教学责任和合同义务，这明显是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
14: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试听期内应该果断的去止损，因为如果是正规的培训机构呢，它都应该有7天或者15天的冷静期。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课程内容注水、承诺落空，立刻在试听期内就申请退款，不要犹豫。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也要保留好未享受服务的一个证据，截图保存这些机构承诺的接单资源的页面，同时保存你登录之后后台发现无单可接的截图，证明机构没有履行核心义务，是打破已学习不退费的一个挡箭牌的一个关键。当然呢，这个我们都是事后维权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面对此类的一些所谓的你上几天课你学习了配音你就能接很高的价单，月入过万这样的一个营销，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正规去学习配音，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也是去提醒大家，面对此类的宣传，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和冷静的一个心态，对吧？
15: 对的。
14: 好，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421-21沪高速无锡段，由上海往武汉方向102公里到160公里，离羊舍枢纽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现场交通单向中断，关闭华西、侠客、青阳双向出入口，气树烟、江一新桥、常州南往南京方向出入口。气树烟往上海方向出口，新桥服务区、芙蓉服务区往南京方向出入口，常州南、江一新桥往上海方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规划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货车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12月31号的下午的1点，大家请小心避让，谨慎慢行。市区路段上看到解放路、水路四巷路口附近的车辆目前排队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稳驾慢行。东吴路江滨新村路口附近，行人和电动车辆过马路的也比较多，路段上容易有积压情况，加上还有道路施工，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尤其在路口的时候请谨慎通过。丁卯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大家请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时光一晃，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镇江的夏天也正式进入了认真模式，白天有点小晒，早晚倒还凉快。今天镇江市的整体气温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早起出门的朋友开车要多留个神。气温方面，今天最低19度，最高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午后会稍显闷热。风力上，白天北风3到4级，傍晚前后转为东风，且风力减弱，体感相对清爽。展望未来一周，周六晴好天气延续，最高28度左右，很适合出门走走。星期天云系增多，阴天为主。下周一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2度左右。而下周二起，镇江将迎来一段多雨的日子，小雨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中后期。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是先晴后雨，气温。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3: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4: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5: 半点完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于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于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哎，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6: 那个是分期的贷款上面那个担保费过高啊。
5: 嗯，您是想咨询关于网贷的一个问题是吗？
6: 对对对。
5: 嗯，您是在什么平台进行的贷款？
6: 分期乐。
5: 分期乐平台。嗯，
6: 然后放款的资方是中信百姓银行。
5: 嗯，
6: 然后它实际是这样的，它是总利息假设是10000块钱。
5: 嗯，
6: 然后里面就是银行资方的利息那个费用大概是在1000多或者2000，剩下的全是第三方的担保费。
5: 嗯，
6: 然后这个我从头到尾也没享受过这个担保公司的任何服务，也没有这个提前告知什么东西的。
5: 嗯，担保费用它占比是多少？
6: 占比70%-80%。
5: 就是您的借款的利息里面70%-80%都是担保费用是吗？
6: 对对对。
5: 嗯，您想咨询一下这样的一个利息
6: 是否违规
5: 啊？好，严律师。
7: 是这样子的啊，首先你说你的贷款的平台是中信银行，那它至少是应该是符合有贷款从事借贷资质的这么一个金融机构。
5: 他说到的这个银行是中信百姓银行是吗？
7: 中信百姓银行。
6: 对对对。
5: 嗯，那这个是不是和我们一般了解到的中信银行它是不是有这个业务关系，可能我们还是要再查一下。
7: 对，这个是需要核对的。因为这个借贷业务的话是需要银保监会特许经营才可以从事的，如果说这个机构它不具备这样从事这样业务的这样一个资质或者是许可的话，那么它的这种行为它是不合法的。那么其次，我们假设它是合法的前提之下，您所说到的这个担保费用占到你所支付的利息当中的70%-80%的占比，那我认为这也是明显不合规的。因为对于利息它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除非是经过批准的利息的上额下上限下限，

0: 对吧？如果说是超出正常的限制范围之内，他可能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那会通过各种巧立名目来设立像你所说的担保费，或者我们也有常见的包括一些手续费啊、开户费啊，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其实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1: 于先生，你有没有和这个您所借贷的分期乐平台有去联系过吗？
2: 平台推给资方，资方推给平台，然后担保公司联系不上。
1: 严律师，对于于先生反映的现在的这个几方互相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于先生如果想要去搞清，首先去搞清楚他的这个担保费收费他是不是符合规定，以及如果他认为不符合规定，他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呢？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合法单位的金融机构的话，那应当是向银保监会进行去反映。那么如果说他是经过允许的从事这样一个行业，那你也可以把你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向他们进行一个反映。那么如果是他们的相关内部规定也好，法律规定也好，是禁止这些行为的，那么就可以主张这些费用的不予承担。
1: 于先生，所以建议您可以先其实联系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把这个您联系过银保监会了是吗？
2: 对，他们只是督促一下，然后后续其实也是不了了之嘛。
1: 督促一下就是说向您放款的中信百姓银行是在他们监管范围之内的吗？
0: 这一点是很基础的一个事实。
2: 他只是通知那边一下，说你出去处理，然后那边回个电话给你，就表示工单已经完结。
1: 他回复的是怎么处理的呢？
2: 回复就是他们是合法合规，要么你自己去起诉嘛。
1: 严律师，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于先生吗？
0: 首先要看您对这笔资金的占用是否已经是否还仍然需要，对吧？如果说仍然是需要暂时之间还结清不了的情况下，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这个合同的一个履行。但是
1: 于先生您说，
2: 打断您先，是已经全部结清了，正常全部结清，
0: 已经结清，但是对于多收的这个费用的性质你现在是不确定的。那么在结清的情况下，如果说您认为多收了你相应的费用，你可以要求返还，当然这个返还的请求依据必须是它是违规违法的。
2: 它是这样子，就比如说里面有一笔，它是本金是21000，担保费是28块，信用评估费是2038.64。
1: 就是它这个都是包含在您的借款利息里面的是吗？就是这个2000多元。
2: 对，2000多是相当于信用评估费，加担保费，然后利息可能就估计就是300块钱左右吧。
0: 实际利息它是合法的利息，但是这些费用它是不是属于
1: 加在一起，对吧？就显得非常高额了，对吧？
0: 借贷的成本，借贷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我们还是要区分这个项目是否合规。
1: 我想问一下于先生，您在借贷的时候，您知道这个里面是有这么高昂的担保费用的吗？您当时
2: 不知道担保费，不知道
1: 是您在让您在结清还款的时候他才提示你需要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费用，在你结款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他在这个
2: 结清了之后嘛，你把它结清了之后，合同啊这东西理一理，然后再看到这个是占比这么大的这个信用评估信息评估费啊，信息咨询费啊，那我都没咨询过。
1: 您觉得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于先生对于这笔费用有疑问，他刚刚也说了，他已经是通过银保监会介入帮他去处理过，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答复他并不是满意，他想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权益的话，他有什么途径可以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吗？
2: 就是简单一点的，如果说起诉的话，那这个太复杂太烦了。
0: 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最简单的是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但是如果这个方式能行得通，那么可能这个于先生也不会这么烦恼了。
1: 对，
0: 那么可能最终还是要进入到诉讼的阶段和程序当中。我们镇江的话目前是已经有了一个专业的金融纠纷的一个调解机构，你可以不妨向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咨询和寻求帮助。
2: 好的好的好。
1: 于先生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询一下这个机构具体他有什么途径可以联系到这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吗？
0: 这个机构是我们律协主持，包括各级法院相应的单位是共同成立的。那么是专门用于解决金融借贷纠纷做的这么一个调解机构。
1: 它对外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于先生可以联系上吗？
0: 您可以先向镇江市律师协会了解一下，他们会有相应的方式的。
1: 您可以114查询一下律师协会的电话，然后去致电，然后把您的这个需求向他们提出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方式，好吧？
2: 好，
1: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2: 没有。
1: 好，那我们就先挂断您的电话。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位听众于先生是打进了我们的电话向我们咨询啊，他是在分期乐贷款平台是有一笔贷款，但是呢他对于其中的一些高昂的担保费用是有疑问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我们镇江市有一个镇江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已经于今年的应该是5月18号已经正式的启动试运行了，就是为了辖区金融机构来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目前是试运营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运行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每天办公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它的办公地点呢是在镇江市金口区中山东路381号中山大厦的5楼，然后咨询电话是0511-8877-8080和0511-8877-8066。如果于先生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往中山大厦5楼，或者是致电给他们，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他们进行一下反映。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您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严海霞严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呢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您的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会尽快的和您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昨天夜里呢，天气还是不错的，今天呢继续保持着晴好天气，大家出行路上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啊，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大家体感呢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午间出行的话呢要注意好通风。行车路上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好行车安全。看到解放路在水路四巷路口附近车辆排队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稳驾慢行。运河路路段上流量相对比较正常，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车辆稍显忙碌，大家请谨慎驾驶。再来看到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车辆不少，大家请耐心等候。中山东路路段上以及解放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及时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缓行的路段有驾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将往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京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天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并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并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根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且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必须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的大类来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生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好，我们最后来关注文体方面。看完电影的票根千万别扔，票根兑换的福利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拿正在热映的《四渡》来说，凭借票根直接可以解锁贵州76家国有 A 级景区的免门票，红果树、梵净山、赤水丹霞随便挑，还能领500元的专属消费券，吃饭、住宿、加油立享8折，看一场电影、游玩省钱福利全部拿下。那么不止贵州，山东呢向全省发放了2000万元的电影惠民消费券，还有地方电影票根能够抵扣艺术展和博物馆的门票。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0: 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6月26号上午的10点1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今天的天气。全市呢，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0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在19到30度。那么雨水呢，已经渐渐的远去了，所以呢天气变得好了起来。不过呢气温也是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天气这个温度啊还是有些高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及时的补水，然后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明天也就是6月27号，2026苏超联赛的浙江队主场将迎战苏州队。那么为了确保球迷的安全出行顺畅观赛，那么浙江交警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份观赛的攻略。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管制路段呢，有冠城路管制区域为枣林路路口到潭山路路口，具体的管制时间是明天，也就是6月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间11点。管制区域呢是禁止机动车来通行，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放，含道路两侧设置的临时停车泊位，道路两侧以外的停车场呢会正常的停放。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枣林路管制的区域为团山路路口到龙脉山路路口，管制时间为明天上午的9点30分到晚间11点。管制措施是实行由南向北的单向通行，由北向南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来通行。过往的车辆由南徐大道到九环山路至龙脉路到枣林路或者潭山路、龙脉路、枣林路这一线来进行绕行。那我们再来看到团山路，它的管制区域为潭山路路口到九华山路路口，管制时间为明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11点。那么管制措施呢会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期间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辆来通行。过往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辆由南山路途经潭山路，或由九华山路途经龙脉路到玉桥港路来进行绕行，中南营城乐府的小区居民除外。那么根据现场民警的指挥，是可以有序的进出小区。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潭山路管制的区域为团山路路口到龙脉路的路口，管制的时间呢是明天晚间8点半到晚间11点。那么具体的管制措施呢会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实行临时交

0: 管制的时候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的机动车会由南徐大道途经九华山路到龙脉路，或者南徐大道途经玉桥港路到龙脉路来进行绕行。那么相信开车的朋友最关心的呢，就是自驾出行车辆应该如何来停放。那么为了方便观众车辆的停放，推荐优先前往就近的停车场停放，并且在交通管制区域周边部分的路段设置了机动车的临时停车泊位。那么比较推荐的停车场有镇江市行政中心开放停车位的数量大概在400个的这样的一个停车位。那么可以在北辅路公交站乘坐1号的接驳车前往体育会展中心。那么其次呢，就是镇江市的交通运输局在润州区南徐大道的67号可以停放车辆的数量呢是35个那么如果你停在交通运输局的话呢，可以步行前往体育会展中心。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推荐大家停在南山风景区的西入口，也就是九华山路与小龙山路的交叉口东40米，可以停放100个左右的车辆。那么停在这里呢，也可以步行前往体育会展中心。那么如果呢你是选择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进行来这个前往会场的话呢，特别是提醒大家，在这个散场之后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的上车点是在冠城路北侧车头向西向潭山路方向来行驶。那么行驶的路线呢是枣林路往冠城路到潭山路进行行驶。那么网约车呢是禁止上客区域，大家要注意一下。冠城路到九华山路到龙脉路以及潭山路围合区域是禁止网约车来上下车的，他们的上车地点呢是在龙脉路万科魅力之城的西南门以及团山路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

0: 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媒体力量，社会责任，人车和谐，道路畅通，用权威的声音服务平安交通，用真诚的沟通为您排忧解难。人车路，您身边的安全出行专家。
2: 好，人车路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和大家提示到的呢，是苏超明天的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呢，如果你是搭乘出租车、网约车前往，以及要在散场之后搭乘出租车和网约车的一些信息大家要注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公交出行，因为呢这样的话会比较的方便。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了方便广大球迷的出行，是公交公司呢也是制定了联赛期间的一个公交保障方案，那么开通了五条的定制公交专线。首先呢是一号线，在开场之前是从镇江站南广场发车，途经行政中心的北站到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冠城路的工人大厦旁。那么线路呢走向是镇江站的南广场，途经庄泉路到北府路、潭山路、冠城路、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那么其次呢是二号线，也是在开场之前来运行，是从镇江南站发车到体育会展中心的公交站，是一站直达，中途呢是不停靠。那么线路走向呢是镇江南站发车，途经枣林路、五洲山路、潭山路、冠城路到体育会展中心的公交站。还有一条公交定制专线呢是三号线，是在散场之后来运行的。那么路线呢是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途经行政中心北站到金山公园的公交站，沿途呢公交站点呢是均可停靠，线路走向是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也就是冠城路的工人大厦旁，途经冠城路、枣林路、南徐大道、九华山路、北府路、潭山路、太谷山路、大西路、盈江路、长江路、中山北路、金山路到金山公园公交站。散场之后呢还有四号线，是体育会展中心的公交站，途经镇江站南广场到苏宁广场大东公交站，沿途的公交站点均可停靠，线路走向是体育会展中心的公交站，途经冠城路、枣林路、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黄山西路、黄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东路、解放路、东吴路、孟西路，最终呢是到大东的公交站。还有一条呢是五号线，也是散场之后运行，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途经镇到镇江南站，沿途的公交站点呢均可停靠，线路走向是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途经冠城路、潭山路、五洲山路到枣林路和镇江南站。那么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专线一二号线的服务时间呢是明天的下午三点半到晚间的六点半，大致的发车间隔呢是每30分钟一班，客满即发。那么专线三号线、四号线和五号线的发车运营时间呢是晚间的9:30到比赛的散场结束，也是客满即发。收费标准呢，球迷是可以凭球赛的购票信息来免费的乘坐。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明天，也就是6月27号到 6月28号本周末球迷凭球赛的购票信息，苏州乘客凭借苏州市的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市内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那么市公交公司呢，还将针对体育会展中心周边的公交线路进行加密，建议呢球迷可以选择乘坐39路、83路等常规线路前往这个会场来进行观赛。那么常规的公交线路呢也有临时的调整，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明天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管制时间内体育会展中心周边的7条常规公交线路临时调整，具体呢大家可以在龙翼行的 APP 上进行查询。首先呢，就是42路调整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间11点，调整后的路线走向呢是原线到南山路、潭山路、团山路，然后呢再走回原线。那么调整时间呢是临时撤销了九华山路体育会展中心两队站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53路调整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半到晚间11点，调整之后的路线走向呢是原线九华山路、小龙山路到原线。调整期间临时撤销了体育会展中心游泳馆、枣林路、凤凰山路路口北站两队站点，临时撤销开往方满亭生态园公交公司方向枣林路、龙脉路路口的一个单向的站点。我们再来看到的是58路的调整时间为明天下午3点到晚间11点，调整期间呢临时撤销了体育会展中心的一队站点。68路的调整时间为明天上午9点半到晚间11点，调整期间临时撤销体育会展中心游泳馆、枣林路、凤凰山路路口北两队站点，临时撤销开往大学城公交站方向的枣林路、龙脉路路口的一个单向站点。84路的调整时间为明天下午3点到晚间11点，调整期间临时撤销体育会展中心一队站点。96路的调整时间为明天下午3点到晚间11点，调整期间临时撤销九华山路体育会展中心两队站点。最后呢是130路，调整时间为明天下午3点到晚间11点，调整之后临时撤销了体育会展中心的一队站点。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选择公交出行的话，建议呢使用龙翼行 APP 查看实时的线路的调整情况。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如果您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微信平台上可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给我们留言。那么也欢迎各位行车路上的各位车友，如果遇到了即时路况，和镇江交通广播路况专线保持联系，电话是85598166。那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时间，稍回来。
1: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时光一晃，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镇江的夏天也正式进入了认真模式，白天有点小晒，早晚倒还凉快。今天镇江市的整体气温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早起出门的朋友开车要多留个神。气温方面，今天最低19度，最高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午后会稍显闷热。风力上，白天北风3到4级，傍晚前后转为东风，且风力减弱，体感相对清爽。展望未来一周，周六晴好天气延续，最高28度左右，很适合出门走走。星期天云系增多，阴天为主。下周一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2度左右。而下周二起，镇江将迎来一段多雨的日子，小雨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中后期。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是先晴后雨，气温先稳后升的节奏。今天天气整体不错，适合洗晒，也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王晴。王律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2，一共有12条司法解释，直面司法实践当中争议已久的开门杀、好意同乘等热点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回应。那么今天啊，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会结合交通事故纠纷实务和大家对这个新规的核心要点进行深度的解读。好，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啊，我们和大家来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基本案情。第一个案例是有关于什么内容的呢，王律师？
12: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
1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李某与冯某、张某某还有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驾驶过程当中，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张某某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判决呢？有什么相应的法律依据吗？
12: 其实对于这个规定的话，之前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

0: 责任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0: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还是有争议的。
1: 嗯，那对于这样一起案情的话，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就是这个所谓的赔偿相应的赔，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他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来承担的？是单独承担还是有共同承担之类的？就是这块是有一个争议点在里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最高院的这个最高院这个道交司法解释二呢，对这一条呢就是进行了一个细化。
1: 嗯，
0: 他现在规定是，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 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张某某把这个车借给了冯某某，冯某某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违法行为，并且造成李某某受伤。那么这样一起案例啊，经过审理之后啊，本案当中是存在什么样的责任赔偿问题呢？
0: 那本案当中，首先第一个，张某和冯某，他是张某，他是机动车的，张某某应该是机动车的
1: 所有人，对，
0: 而冯某是机动车的使用人。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它造成的这个损害，那就首先第一个，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来说的话，首先要判决由冯某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1: 嗯，
0: 那么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呢，因为张某明知道这个
1: 冯某喝酒了，因为他们俩同在酒桌上，
0: 对对对，明知道他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给冯某驾驶，那么他对于事故的发生就存在过错，因此呢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法院是判决承担40%的责任。这个40%的责任是指和，就是和这个冯某和张某是共同来承担40%责任。最终呢，法院就是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李某。那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那么其中40%，由张某和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好，我们有疑问啊，在微信平台上就有署名叫做木果果木的朋友提出了疑问，他说应该说是已经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原来

0: 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形，仍然将这个机动车交予驾驶，该就是交交予这个驾驶人驾驶。
1: 嗯，
0: 那么它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
1: 嗯，
0: 因此它主观上其实是有放任危险发生的一个过错的。
1: 嗯，
0: 客观上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这个风险。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呢，本案呢，它这种判决的话，不仅是有利于保障受害人以及时获得救助，也有利于强化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
1: 嗯，
0: 引导其注意驾驶人的情况，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
1: 好的，平时我们三五朋友小聚，这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喝了酒之后，首先自己不能酒后驾驶，另外你千万不要对于酒后把您的爱车交给你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去驾驶，因为这么做的话也是违法行为。就是刚刚我们王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个李某某和冯某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责任划分比例了啊。好的，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琴，我们和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注到的是第一起案例，那么第二起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该依法赔偿。来关注潘某某、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首先呢，和大家还原一下基本案情，交代一下基本案情。这个董某某驾驶着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下车时开门，驾驶人没有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那么交警部门就认定了这个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啊，也就是当时的驾驶员和乘车人。那么潘某某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乘人员，他是没有责任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某保险公司就辩称了商业三者险应该仅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也就是50%给予赔偿。那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法院又是如何审理的呢？王律师。
0: 嗯，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司法实践当中呢，针对这个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保险是否应当对于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长期呢存在是不同的认识。
1: 嗯，
0: 那么部分保险公司呢，以这个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绝向受害人承担赔付责任。
1: 嗯，
0: 那么而我们最新出台的这《道交司法解释二》对此呢，就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责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个乘车人还是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所以说他这个机动车的保险公司也应当对于受害人的这个 损失
1: 进行
0: 赔偿，对，在保险范围内来进行赔偿。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忽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其实是时有发生的。那么结合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典型的意义吗？
0: 日常生活中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对吧，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

0: 的原因引起的这个开门杀事故呢？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件的话，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具的话是对于这个有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1: 嗯。
0: 那么有利于呢发挥机动车保险的一个保障作用，确保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
1: 嗯。
0: 同时呢有助于引导驾驶人及时充分提醒乘车人在开车门时需要要谨慎注意。
1: 嗯，
0: 所以是要避免这个小疏忽来造成一个大的祸端。
1: 嗯，好的啊。说到开车门的这个问题，王律师平时在开车门的时候，或者说在有乘客或者有孩子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呢？比如说我们讲过的合适
0: 之
1: 开
0: 前
1: 门
0: 是
1: 法。
0: 要，对，是不是要分段式的这
1: 对
0: 种，
1: 对
0: 先
1: 对
0: 开
1: 对对。
0: 一点，然后观察一下，然后开门。
1: 这个王律师讲到的就是分段式的，比如说您坐在车里的，无论是副驾驶的位置，还是主驾后面的这个位置后排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就是分段式的你先把头转过来，然后把这个车门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看看后面的一个来车情况，或者是然后再把车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没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的情况下，再把车门给打开。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合适开门法，也就是这个"合"当然是荷花的"合"啊，也就是说距离你离车门较远的这一只手去推开车门，那这样的话你必定有一个
0: 转
1: 向
0: 身
1: 后
0: 的动
1: 转，
0: 作。
1: 对，转身的动作，然后去注意观察一下后方的一个情况。其实平时我们在讲到的典型事故案例当中，由于开门杀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甚至是引发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故，还是有发生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门的时候特别是咱们家长朋友在送小孩子上放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因为他活泼好动这个天性嘛，他可能身体也比较小，身高也不足，他可能不大容易观察到后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驾驶员爸爸妈妈，对吧，
0: 对，
1: 就要提醒咱们的孩子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次京口大队的谭德杰谭警官做客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他和我说，他每次带着爸爸妈妈，比如说乘车下车的时候，他觉得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动作都会比较慢一点，也有可能80多岁90多岁他的视力可能也不大好。那么这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他确保车辆停稳停好之后下来，帮他们拉开车
0: 门，
1: 然后再把他们搀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下车的一个方式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晴。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今天节目当中呢，王律师和大家共同来解读了最高法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承担的比例希望大家对于相应的法律知识能够有所了解，或者说有所知道。
2: 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有意思到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2: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FM 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车路节目。那么在节目最后一个板块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组交通出行的提醒。目前呢，我市珠芳路孟西路西侧部分的非机动车道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路段实行呢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呢，会有5条的通行方案。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警官的提醒。
10: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源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源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低保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9: 好，时间是到了上午的10:54。以上呢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代班主持人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磁沟环形路段方面，驾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美村服务区，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房枢纽附近，机三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枢纽附近，加五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东方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环形，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 AIV 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V 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到80万元之间，并且为一般题材的 AIV 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并且为一般题材的 AIV 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将从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根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淮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生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
11: 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12: 嗯 嗯。
11: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 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尽量改变这些这个生活习惯。
12: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11: 对，是的。
12: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11: 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12: 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11: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12: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11: 那如果他
12: 做不出来，
11: 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把他判零分的。
12: 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11: 对，
12: 是吧？
11: 是，
12: 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1: 是。
12: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11: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12: 这是看什么？
11: 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12: 啊。
11: 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2: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11: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2: 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11: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12: 滋养神经的这些，
11: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12: 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11: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2: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11: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2: 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11: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2: 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11: 对，
12: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11: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3-5年甚至10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

0: 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卡普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嗯，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肠胃给它给加起来。
1: 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啊，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痴呆了，改善
1: 严重了，这是
0: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痴呆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时光一晃，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镇江的夏天也正式进入了认真模式，白天有点小晒，早晚倒还凉快。今天镇江市的整体气温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早起出门的朋友开车要多留个神。气温方面，今天最低19度，最高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午后会稍显闷热。风力上，白天北风3到4级，傍晚前后转为东风且风力减弱，体感相对清爽。展望未来一周，周六晴好天气延续，最高28度左右，很适合出门走走。星期天云系增多，阴天为主，下周一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2度左右。而下周二起，镇江将迎来一段多雨的日子，小雨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中后期。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是先晴后雨，气温先稳后升的节奏。今天天气整体不错，适合洗晒，也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

0: 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埃尔兹海默症给悄悄地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一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3: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1: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3: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1: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3: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1: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3: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原则。
1: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3: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1: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3: 有的。 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

0: 保健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1: 好，
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1: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0: 第一呢，百会穴。
1: 嗯，
0: 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与头顶的焦点。
1: 嗯，
0: 按压
1: 最中间的那个点，
0: 对，它会有一个升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1: 哎，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0: 是的，按对了会这种感觉，会这种酸痛的感觉。
1: 嗯，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
0: 嗯，
1: 还有哪些穴位？
0: 还有这个风池穴，
1: 嗯，
0: 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1: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太溪穴，
1: 嗯，
0: 是在脚踝内侧啊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
1: 嗯，
0: 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
1: 嗯
0: 嗯，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以自己的手指4个横指，作为这个
1: 点，是吧？
0: 点，对，小腿骨外侧1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0: 嗯，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
1: 嗯，
0: 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
1: 嗯，
0: 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1: 食补最好。
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1: 是，
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
1: 嗯，
0: 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1: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0: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
1: 情绪问题，
0: 嗯，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存在的最大一个推手。
1: 嗯，
0: 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1: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嗯，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1: 嗯，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

0: 人生活不能够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的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嗯，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1: 嗯，
0: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嗯。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嗯，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嗯。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嗯，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嗯，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嗯，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嗯，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
1: 嗯，
0: 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嗯，吃淡的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
1: 嗯，
0: 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嗯，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的一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1: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异常。
0: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1: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1: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0: 嗯。
1: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0: 是。
1: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 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视。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在 J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过天池山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北附近，往南京方向的玉器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的朔放枢纽附近，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治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今天，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根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不仅如此，为了让消费者全面掌握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的信息，新能源汽车下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2: 别再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4: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城市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心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心的月光永远照亮着归乡的你。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0: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早

0: 活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缓行的路段方面，较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寿丰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截至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的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到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了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最近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由张雪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经重庆港海关监管放行200多辆张雪汽车整车，已经于最近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呢，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近日，为解决老年人就医同等方面的这个急难愁盼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从2026年7月1号开始实施。方案当中提出工作目标，2026年各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住医陪诊工作机制，搭建完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网络，发展一批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培训了一批合格老年陪诊师。到2030年，全市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实现充分供给，得到规范化发展，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三轮，巴拉圭在里维斯体育场对阵澳大利亚。上半场康纳梅特卡夫血染赛场继续作战，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全场结束，巴拉圭是和澳大利亚最后战成了0-0。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

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叶广芩的长篇小说《状元梅》。提到《状元梅》呢，多数人啊最先想到的是婉转的京剧名段，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呢，《状元梅》是一曲以这个婚姻为引，以家族为幕，以京剧为骨的百年京味史诗。那么作为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代表呢，叶广芩家族啊三部曲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呢，它是以末代状元作梅的一段婚缘而开篇的，写尽了皇族世家的起落，老北京的烟火，普通人的尊严与坚守，字里行间那都是岁月重量。好，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来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它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如果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的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的尘嚣中，那里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还有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的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咕噜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的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块地方，那是有一定的，不能够随便挪动。所以钮咕噜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他那些钮咕噜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情之外，再没有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有能够搞清楚钮咕噜那些庞大

随着骑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了穷杂之地，所住之人有骑兵的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多数呢都是一些穷苦的人种。以我母亲所住的四家而论，有卖炸开了花豆的老纪，还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以及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总而言之，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和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显得更加的空阔一些，房屋相对少，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房屋少，住户就少。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偷粪的逃了，大家都集中到东直门外，还有北营房，在这儿呢发酵晾晒，然后成粪干，再进行出售。不要小瞧这粪场，所得到的利润却是不低的。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都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了朝阳门不到一站的地方，往南是潭口。潭口呢是日潭入口的意思。潭口有一条南北方向的街，叫做景生街，在十字交叉处分为景生东街和景生西街。景生街呢是市场的云集之处，热闹程度可以和天桥媲美。有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跟着母亲回娘家，一多半呢是冲着这热闹来的。这儿有说相声的，耍狗熊的，说评书的，拉洋片的，还有卖针头线脑的，也有卖着各种小吃的。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叶广芩的长篇小说《状元梅》。那我们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也希望在这样的短短的字里行间里面给你留下一些不一样的印象，或者说不同的感受。毕竟这样的作品也确实是难得。耳边和你来听见汪峰《河流》。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今天的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岁月的年轮。
3: 岁月的年轮，朗诵编程。在新年的钟声里，我们挥别昨日，如一本厚重的日历翻过最后一页，烟花在星河间绽放，点亮寂静的夜，是岁月的诗行，亦是时间的热烈。红灯笼高挂，映照着万家灯火，那是一份温暖的约定，一个团圆的承诺。对联上的墨香犹存，字句含情脉脉，书写着生活的期盼，祈愿岁岁平安乐多。孩童手握糖果，笑声纯真如歌，老人眼中闪烁，满是对未来的热望和执着。饺子热气腾腾，汤圆甜蜜糯糯，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每一道菜都蕴藏着故事的轮廓。年是四季轮回的节点，也是人生旅途的驿站。

0: 它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希望与梦想，成长与蜕变。在它的更迭中，我们学会告别，懂得珍惜，在时光的河流中以奋斗为舟，驶向理想的彼岸。年的味道是妈妈厨房的炊烟袅袅，是爸爸手中的鞭炮声声，是亲朋好友围坐一堂的喧闹。年的意义是沉淀过往，勇毅前行，是传承文化，守护亲情，更是拥抱明天，期待未来璀璨的曙光。年，你是一首流淌不息的现代诗，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瞬间，唤醒我们心底的力量和勇气。让我们共同携手走过岁月长廊，在新的一年里播种希望，收获美好，继续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华章。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朗诵《岁月的年轮》。其实时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那么对于你来讲，岁月当中又给你留下了一些什么呢？我们的节目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杨成林，年轮说。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收听小沃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周五，即将迎来大家盼了一周的周末。今明两天气温最高29到30度，偶有分散性小阵雨，记得出门带一把晴雨伞。周日到下周初，气温悄悄爬坡到30到32度，闷热感回归。下周三前后呢，将有新一轮的降水。周六周日要抓紧洗晒。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0度。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沃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1: 小沃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你能够继续和我一起锁定频率来收听轻乐读书。马上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书，希望这些书呢能够教会你如何变得强大起来。首先来分享到的作品，豆瓣评分是8分，叫做《操纵心理学》。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亲子关系、恋人关系当中，你是否总觉得自己容易被拿捏？如果是的话，那么不妨来读读这样的一本书吧，它会一步一步地帮你厘清自己的性格软肋，彻底地摆脱被拿捏操纵的命运。作者呢是以30年的临床心理治疗这样的一个经验啊，结合了典型的案例，然后得出的一个事实，就是面对那些擅长操纵 PUA 别人的人啊，试图以理俱争，或者呢进行这个情感的诉求，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想要不被他人拿捏操纵，那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强化自我意识，树立坚固的自我边界，就是不要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不要费心的和他们讲太多的道理啊、道德，更加不要去幻想改变这样的一个操纵者。书中呢总结概括了抵抗操纵的关键七招，应该说多多少少啊，对我们应该说有所启发吧。总而言之呢，只要你能够耐心的坚持去练习，你一定能够实现自我的彻底解放，全面的掌控自己的意志。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叫《强势》，豆瓣评分是8分。这本书呢，也许能够真正的有效提升你的气场，让自己强势起来。注意啊，这儿的这个强势啊，它不是什么贬义词，而是世界级心理学家，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史密斯啊，他研究了几十年，总结出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意识，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以及自我肯定的状态。

整本书呢也是通过十条法则、七类技巧、34节实践课，帮你去实现你的强势。里面呢不少的理论和这个方法还被这个像乔布斯啊、克林顿啊这样的一些名人实践运用，从中汲取了改变人生的智慧。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应该说耳熟能详，叫非暴力沟通，豆瓣评分是8.7分。这么简单的事儿啊都做不对，我早就和你说了你不听，现在好了吧。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感到特别的无力招架，只能够选择沉默或者是逃避呢？那么《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啊，正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成长指南。《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就是它倡导一种基于同情心的沟通方式，强调在人际关系当中正确的表达感受和需求。那书中呢也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四个步骤，而这些步骤呢不仅仅可以缓和紧张的氛围，还能够让问题更好的解决。你会发现呢，所谓的强大，它绝对不是靠言语的强硬。这本书会帮你在实践当中进行蜕变让那个总是退缩不敢表达的自己呢成长为一个温柔而又坚定的人。接下来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本书一样的熟悉，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豆瓣评分是8.3分。你是否真的经常担忧自己不够讨人喜欢是否容易过分的在意别人的这个评价和眼光呢？那么这本书啊就一定能够帮你解开心灵的枷锁，重新强大你的内心。他通过心理学大师阿德勒和迷茫青年人的跨时空的对话，揭示了现代人生活苦闷的根源，就是过度在意他人，忽视自我的价值。阿德勒呢告诉我们，这个有太多痛苦啊都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他人的课题和我的课题。所以在这呢想说的是一定要记住，你无权也无法控制别人如何去看待你，他们的这是他们的这个课题，而你呢只需要专注于如何活出真我，这才是你能够控制也应该注意的事情。好，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原则》，豆瓣评分是8.3分。这本书的作者呢，瑞·达利欧人称华尔街之神，一生呢非常的传奇曾经累计掌握的资产超过了1600亿美元。这本书呢也是他的人生经验之作，被无数人呢奉为指导生活和工作的圣经。里面有他一生总结奉行的500多条人生逆袭的原则，其中呢有一条核心原则就是这个学会正确的失败面对失败，弱者会痛苦，强者其实也会。但是呢这个强者和弱者的区别就在于，强者呢会在痛苦之后进行理性的反思，这就叫正确的失败，也永远是能够让一个人高效进步变得强大的不二法门。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经典佳作，也是希望能够教会你如何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和解》，来自于陶俊熙。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你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邵带来的部编版语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呢叫《大青树下的小学》。
5: 大青树下的小学。早晨，从山坡上，从平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汉族的，有傣族的，

0: 景颇族的，还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大家穿戴不同，来到学校都成了好朋友。那鲜艳的服装把学校打扮得绚丽多彩，同学们像在校园里欢唱的小鸟打招呼，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下课了，大家在大青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招引来许多小鸟，连松鼠、山狸也赶来看热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
1: 好，再一次谢谢小邵带来的课文的朗读。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者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绘制美好的明天。茉莉天空，亲爱的同学。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青罗读书节目呢是由湛江市青罗读书由湛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湛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 ；GR5长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溧阳上新路段，以及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最近，为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

0: 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今天湖南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针对最近网传的多人将两女子关到铁笼游街的视频，迅速开展了调查。经查呢，何某38岁，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的利益，从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博罗公共场所多处摆拍低俗的场景，造成了网络话题，破坏了公序良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了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了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6场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3个小组完赛。D 组美国、澳大利亚出线，土耳其出局，巴拉圭待定。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携手晋级，库拉索被淘汰。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9集的录音剪辑。

0: 你找谁呀？啊，你好，我是多多的同事，我叫许飞，我是有急事，很抱歉打扰了。哦，你等一下啊。
1: 许飞下班后来到了钱多多家，钱多多连忙把许飞拉进了卧室。
0: 许飞，哎呀，你到这儿来了呀？妈没事啊，这是我领导，你先来说话。
1: 谈工作啊，谈工作。多多，
0: 许飞，你有什么事打电话不行吗？非得跑到家里来找我？
1: 我想你。多多，其实你这次休假，完全是因为泄密的事情。但现在公司也没证据，我一定会尽可能想办法帮你洗脱罪名。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没有什么好不好的，谢谢你特地跑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1: 赵媛媛这是回来了。爸爸，你还不确定一下国家机密吗？
2: 我听听。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朵朵他们一个姓许的领导啊，今天来正在里边一路说什么呢？你说这大白天在公司那么长时间，有话说不完呀？啊，他要晚上来家里说。
2: 姓啥？
1: 姓许。
2: 姓许。
1: 钱多多把赵媛媛也拉进了卧室。
2: 赵什么？进来。工作，谈工作。赵什么干嘛？发什么神经病啊你！
1: 多多姐，你说你们俩不能谈恋爱。
2: 你吃撑了吧你？我们没吃晚饭呢。你知道吗？你妈跟他妈以前是情敌，你俩要是好上的话，以后你会吃亏的。
1: 谢谢你，媛媛，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你也知道吧？反正是我妈让我跟你说的。
1: 你妈？你妈她凭什么来管我呀？我怎么有那么多妈都管着我呀？我快烦死了，你知道吗？我回去跟你妈说，让她放心吧，我不会和她好。
3: 为什么不可以？
2: 为什么？怎么又有人问我为什么呀？ 我不会回答你们，我不是十万个为什么，你们去图书馆好了。那个，徐总监，谢谢你来那个指导工作啊。大强，谢谢你，我送您出去。谢谢您啊，
4: 那个这个稿件呢，往后边放，那我送去啊。
3: 你以后就不用为这种事来特地跑一趟了啊！那个什么，那就这样吧。再见。好吧，那今天先这样。我也算认识你家了，不会再来找你。
2: 许飞走后，吴芳芳马上问钱多多：“
5: 多多啊，他是谁呀？来找你干什么？”“
6: 哎呦，他那个……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公司一领导，我那个设计稿出了点问题，人家负责就来跟我说一趟。”“哼，
2: 那媛媛刚才在嚷嚷什么呢？”“
5: 媛媛，媛媛不一直这样吗？咋咋呼呼、大呼小叫的，那他说的话您还信呀？”“
2: 那媛媛怎么会认识你们领导啊？”
6: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原来什么时候认识的的呀？哎，对了，妈，原来那奶茶店好像就是跟咱那人投的。
7: 哼，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多多，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能跟我玩什么心眼啊！
8: 妈，没有，我真都累死了，我还得看那个，你就放了啊！
6: 哎，你说说你这工作啊，这什么工作呀？一天到晚的加班，好不容易不加班了，这还追到家里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和明生的婚事可别给我耽误了。
8: 赶紧提上日程，一天到晚的想你的工作，想你的军令状吧，啊！
7: 行了，妈，知道了，放了我啊！啊，别老捅我脑袋，都多大了我！嘿，
8: 爸，进去。
7: 好的，休息啊。
8: 媛媛，给我出去！我先玩会儿，你先玩。
7: 玩什么你？添乱吧你！哎，我的包，多少钱？我的包！
8: 钱呢？
7: 你说这个人。
9: 怎么那么眼熟啊？
10: 那回觉着是，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9: 对吧？就是像在哪见过的哈。
11: 郝爱家送韩依依出门，见风清妍正好回来，郝爱家故意说：“
12: 哎呀，哎呀，还让你跑一趟，你就别送了。”“
10: 行，我看着你走。”“
12: 好，好，那阿姨，我先走了，您先回去吧。”“
10: 哎，回去吧。”“
12: 再见啊。”“
10: 好，慢走啊。”
12: 依依。
0: 别忘了我托你的好事儿，我可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1: OK，
2: 刚离婚就相亲，哎，你是第几个了？
1: 哦，你是前师母吧？
2: 早就不是了，
1: 我只是叶老师以前的学生。
2: 八成又是个写情书的吧？
1: 没有，我没给他写过。
0: 青爷，哎呀，你可不要胡说八道的啊，坏了明星的好事儿。
2: 我哪敢呢？加油吧，小姑娘。
3: 叶明生和钱多多来到房产公司的售楼处，打算退房。
4: 叶先生、钱小姐，你们的房子可是刚买的，短线投资这也太短了吧？
5: 况且我们家住的价钱也很少，我们损失会很大的。
6: 没关系，我们不是炒房的。您呀，赶紧帮我们找一个买主，我们就想赶紧卖了。
7: 是啊，尽快的卖了吧，损失我来付。
5: 帮你承担一半。
4: 要不然二位再考虑一下。
7: 不考虑了，尽快的把它卖了，行吗？
5: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二位这样的客户我也见过很多。
4: 闹离婚就要卖房子，房子卖掉了，和好了，又要买房子，这样一买一卖，你们的损失真的非常的大。
6: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我们就想赶紧卖了。
5: 其实啊，这问题出在他身上，他有外遇。
4: 明白了，那我尽快联系买主。
7: 这以后你能不能找到其他理由啊？
5: 我愿意，我就要找这个，我就要找你茬。谁让我是个失败者呢？我发泄一下我的情绪。
3: 许飞这时打电话找钱多多。
8: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5: 接个电话啊。
9: 喂。
10: 多多，晚上有时间吗？我有个好消息，项目收购有转机了，和田已经倒向了我们，我会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案子完成的，我们庆祝一下。
5: 谁跟你庆祝呀？庆祝什么呀？庆祝你成功了，庆祝我失业在家。我告诉你许飞，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趟这滩浑水的，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么惨。
10: 不是，我说的好消息是新任的 CEO， 他叫卡洛斯，是我的直属领导，是他把收购案交给我的，他这次调到我们这边来了，明白我意思吗？卡洛斯他一定站在我们这边，所以这次你一定可以重新复职的。我又能像从前一样每天都能看到你了。
5: 我可不想看见你。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和我的未婚夫看房子呢，那个什么蜗牛啊红酒啊我可吃不惯，您呀，还是跟您的田惠子去吃吧。啊，拜拜。
3: 掐断了许飞的电话，钱多多问叶明生：“
5: 怎么样啊？算什么呢？”“
7: 咱们这谎啊，撒得太亏了。”“
5: 约好了。”“
7: 啊。”“
5: 买主随时可以过来签约，就看你们时间了。”“明天上午10点半吧，行吗？”“
7: 行行，你定，你定。”
5: 那就这样了，谢谢。
7: 谢谢。
3: 生活秀公司，许飞来到了卡洛斯的办公室。
11: 哎，许飞啊。
10: 哎，卡尔斯。Thank you。
11: 辛苦您了。
10: It's my honor。
3: 卡洛斯，我问你。收购和田的文件都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许飞，是的，所有的已经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签字了。卡洛斯，好，非常好。可是许飞，这次的收购价格董事会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你工作上的失误。许飞，对价格不满？这次的收购价格只是溢价了1/1000，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啊，而且董事会不也认可了吗？卡洛斯，你也不要。

0: 太过于介意。你知道，董事会一向是希望花最少的钱换取最大的收益。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听说在这件事情当中，设计部的钱多多将计划泄露了出去，让总公司很被动。是你让他参与到收购计划中的吧？许飞，钱多多确实做过一些数据工作，但泄密的事件，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与钱多多没有任何关系。听了许飞的解释，卡洛斯则用中文郑重地告诫许飞：
1: 许飞，一个男人要成大事，心里一点是必须的。现在适当的牺牲是为了更好的前途。许飞，
0: 卡洛斯又用英语告诉许飞：许飞，为了你好，这个项目你得暂时退出来，这是公司董事会对你的安排。许飞，能告诉我是谁接手了这个项目吗？卡洛斯，田惠子将代表公司去跟和田服装洽谈签约的细节。许飞，好，我明白了，太好了，刚好我也想休息一下。
2: OK, that's fine. It's great that I can have a rest.
0: 郝爱佳在家里告诫冯青言：
3: 你以后在外人面前呢，不要说我们家名声坏话，你自己嫁不出去还要来祸害我们。
4: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3: 少说什么呀？你是没看见他刚才跟依依说话那表情，我一看就没说什么好话。怎么着，这婚也离了，便宜你也占够了，还要来说我们坏话？你总不能吃我们喝我们还要害我们吧？
5: 行了，工作我找到了，房子也找着了，
3: 以后就不会再麻烦你了。谢谢。谢什么？
4: 妈。以后有任何难处，随时过来找我。自己出去以后小心点。

0: 指不定又傍上哪个大款了。
1: 韩依依来到了牛振生的公司。
2: Hello，
3: 依依姐，你怎么来了？
2: 啊，我来看看。Steven 呢？
3: 在里面打电话呢。
4: 啊，公司最近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3: 还行吧。怎么了？
4: 哎，没事。老公。哎，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啊。
5: 不是连招呼也不打一声，谁让你来的？来来来，过来。
6: 什么怎么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要来公司，不要来公司。
5: 你在家里好好待着不行吗？
4: 我来看看你怎么了，你还不让人关心关心你了？
5: 不是，我这好好的需要你关心什么呀？啊？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在家里把自己调养好了，赶紧给我生个儿子。
4: 你就只知道生儿子生儿子，我又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鸡，我连出来的权利都没有了。
5: 对，你瞧瞧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多粗俗啊，这什么地方啊？
4: 我怎么粗了？我现在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你要生孩子你找别人生去，我生不出来。还有啊，你不需要我关心是吗？
3: 我走。
5: 哎，
1: 钱进元买菜回到了家，见吴芳芳正用剪刀把报纸上的一些小广告纸剪下来。

0: 脚了。
1: 给你看，给你看，田女员，我是不是还应该给你泡杯茶呀？哎
0: 呀，行行行，好了好了，我不看报纸了吧，我听广播就行了。
1: 田女员。
0: 啊。
1: 哎，你打你是来北京度假的，还是安享晚年来了？你看看你，天天生活得很规律嘛，读书看报听广播，晨练喝茶吃早点的，你还想不想抱孙子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啊，我就看看报纸，听听广播，这跟抱孙子有什么关系啊？啊？
1: 哎，当然有关系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这都是什么呀？剪的是什么呀？你看看啊。
0: 装修广告。
1: 是啊，你和钱多多，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什么事都不想，这大事小事都是我一个人瞎操心。
0: 老吴啊，真是辛苦你了啊！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2: 来倒杯水。
0: 来来来，老吴喝点水啊。老吴啊，你这是不是想给多多他们那新房装修一下？
1: 我告诉你啊，郝爱家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人。看房那天啊，我越想越搓火。你说一开始啊在那跟我哭情说没钱，那没钱就没钱吧，那咱们掏钱。哎，你猜怎么着，我一说把那房产证写钱多多的名字，他立马掏出25万。哎，你说他这是没钱吗？他不这是明明跟我玩心眼吗？
0: 这话咱就不说了，最后人也不出钱了嘛，是不是？咱们呀只看结果不管过程，你看行不行？
1: 行了，别一套一套的了，要不是我操心过程啊，你和多多啊都没好结果。我呀想了一下午，我也想清楚了，既然这房子是多多和明申买的，那这装修啊就不能光咱们掏钱，现在这事儿就立马得敲定。我呀也看出来了，这郝爱家呀等孩子们结婚了，他肯定得拖，直到拖到咱把房子装好了，哎，他坐享其成，绝对的。我太了解我自己了，到时候咱们看见多多一受罪，我自己就扛不住了，把房子给装了。
0: 你看你看，你这嫁闺女怎么跟搞阶级斗争似的啊？不，你什么意思？
1: 立马把那郝爱家约出来，到时候我把这些广告啊当面我就拍到他面前，你买什么我买什么，咱们亲兄弟啊明算账。
3: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4: 牛振生把冯清妍约到了一个咖啡馆后告诉他，
5: 老吴打电话来指明要你去签合同，这是地址，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定。
6: 什么意思？你们是画好了圈套等我往里钻是吧？
5: 哎呀，你要是这种心态，我劝你还是趁早别干，出来工作干什么？就是要解决问题呀，坐享其成。那我雇你干什么？
6: 牛总，那个吴老板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不过你在对一个女人提这种要求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
5: 亲爱，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咱们这是工作，是生意，很现实也很残酷，可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所以今天去还是不去，这个决定权完全在你自己手里。但在生意场上，男人有男人的优势，女人也有女人的优势。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
6: 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豁得出去的话就可以了是吧？
5: 错，没那么简单。现在做客户做销售学问大，最成功的那是什么都没付出却得到了一切，而大部分是该付出的付出，该得到的得到，最失败的 是付出了一切，却什么都没得到。
6: 那牛总，我还请您给我判断一下，我应该属于哪一种呢？
5: 别急，还有一种我忘了，还有一种也是最蠢的。这种人永远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一直在想我究竟要不要踏出这一步，可到头来这种人一事无成。你只要记住，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但怎么付出得靠脑子。
4: 许飞回到家后，正帮着父亲许鹏按摩着那条不太灵便的右腿。
7: 哎呀，别折腾了，你工作一天够累的，这按半天我也没感觉啊，不是白费力气吗？
8: 不行啊，你整天这么坐着，我帮你按按，起码可以疏通疏通血脉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19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闺女要开饭了，嗯。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20集的录音剪辑。

0: 回到家后，正帮着父亲许鹏按摩着那条不太灵便的右腿。
1: 哎呀，别折腾了，你工作一天够了，这按半天我也没感觉啊，不是白费力气吗？
2: 不行啊，你整天这么坐着，我帮你按按，起码可以疏通疏通血脉嘛。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你说的那个大项目怎么样了？
2: 啊，挺好的，还是挺顺利的，所以公司才让我休假了吧。
1: 好，不过爸爸还是要提醒你啊，不要让工作的压力使自己迷失生活的重心，不要让自己成为物质的奴隶。
2: 是，我会劳逸结合的，爸你不用担心。
3: 小点声吧，都听不见了。
1: 好的，那小点声啊，别影响你妈。她要是背不下来大的经济形势啊，明天就没法跟那些社会名流沟通了。
3: 生活的重心，物质的奴隶，你就算吧，娘。你以为我愿意去应酬？
4: 你倒是去呀、啊。
0: 这时，田惠子按响了许家的门铃。
2: 这么晚了，你怎么？
5: 许飞，我能单独跟你谈谈吗？
0: 田惠子的突然到访，完全在许飞的意料之中。对于自己丢掉工作一事，他并不责怪田惠子。面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许飞心中只有无奈。
2: 有什么事？
5: 许飞，我对不起你。
2: 莫名其妙，说什么对不起？
5: 你知不知道山田洋介？
2: 山田洋介，我当然知道，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也是你的爸爸。你的日本名字叫山田惠子。
5: 你知道，这次卡洛斯之所以能够在董事会顺利的任命，金田派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都是因为我爸爸在关键时刻的支持。
2: 我看他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吧。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棋子。
5: 许飞，对不起，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我会乖乖地留在韩国，我不会到中国来的。许飞，求求你不要怪我，我知道你对这个项目的付出，真的对不起。
2: 我不怪你，开始我就知道结果了，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5: 许飞，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你知道吗？自从你离开韩国，我的心都跟着你飞了。为什么你到中国就把我忘了？为什么？
2: 你别幼稚了，这只是你的想法。
5: 不，你是喜欢我的。你说过我漂亮，我能干，你说你愿意跟我长久的共事下去。
2: 是，你是很漂亮，你也有能力，可是我对你再也没有其他的感情了。
5: 我不信，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一起去找釜山的烤肉小店，那天晚上有一个醉鬼骚扰我，是你拉着我，你拉着我跑过那么多条街。
2: 难道我看着不管吗？
5: 许飞，我们结婚吧。
2: 你以为结婚是小孩子过家家？
5: 我爸爸非常欣赏你的能力，我敢保证我们的结合

0: 让你在事业上大展拳脚。更何况你的专业不就是金融和资本运作吗？山田资本是最合适你的平台。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结婚这件事一定要两个人相爱才可以的，不要一厢情愿了。
0: 不，任何关系都是建立在彼此需要的基础上，婚姻是双方的。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我的男人，我需要你。
1: 是，可我不是。
0: 没错，你早晚会明白，我才是适合你的女人。你需要我，需要到不能没有我的地步。
2: 田惠子起身离开前告诉在门外偷听的马玲：
0: 阿姨，拜托你安慰一下许飞，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给我打电话。
3: 飞儿，你送送人家。

0: 那我就先告辞了，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
1: 哎呀，惠子，你干嘛这么见外呀？你以后有时间就过来玩好吗？
0: 嗯，那我先走了，阿姨您留步吧。
1: 好，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2: 马玲心目中媳妇儿的形象越发的具体起来，许飞必须和田惠子结婚。年轻人对婚姻的判断能力难道能超过他这个过来人吗？马玲来到客厅，责怪起许飞和许鹏。
3: 你们可真是的，就不会说句好听的呀。你瞧瞧，你们这耷拉着脸给谁看啊？
1: 菲儿，人家田惠子多好的姑娘，你怎么就瞧不上她呀？菲儿，你知道吗？婚姻的基础就是门当户对。你说你们两个人多合适啊，一个金融世家，一个书香门第，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是强强联合，你的事业你的人生就会上一个台阶。告诉你，那个钱多多真的不合适你。
4: 哎，咱们儿子又不是没本事，还不至于靠一个女人吧？菲儿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处理。
1: 处理，他都把自己处理失业了，还处理呢？
4: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菲儿，没关系，无所谓。年轻，将来啊，有事情。
3: 许鹏，你这瞎掺和什么？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告诉你，赫赫有名的山田资本的老板，你知道是谁吗？是田惠子的爸爸。人家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这公司以后就是菲儿的。你说说，这么好的家世，这么好的姑娘，你怎么就瞧不上啊？
4: 哎呦，真是俗不可耐，这一辈子了，我怎么就叫不过你这个劲来？你看中那些呀，我和菲儿看来啊，一钱不值，你懂不懂？哎呦，这人生观啊，这完全不一样。而且菲儿好不容易从韩国回来了，你就让她找一个中国的媳妇儿留在我们身边不行吗？
1: 哎，你又觉得跟我没法沟通了是吧？好，我现在就用全天下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告诉你，惠子哪儿好？惠子好就好在她一心一意要跟菲儿在一起。钱多多好在哪儿啊？她多有心眼啊！我做女人都快50岁了，我不比你们了解女人？菲儿，钱多多不会一心一意跟你的，可惠子不一样，她是个傻女人，就跟当初年轻时候的我一样。

0: 就是那个妈妈所说的，那种有心计的女孩子。明天我就会证明给她看的。
1: 韩依依这一天来牛振生的公司找她，却意外地发现了冯青言也在这儿。
2: 哎，你好，我想，
1: 师母，怎么是你啊？
2: 真没面子，最怕碰见你，还是碰见了。
1: 怎么这么说呀？
2: 哦，是这样的。 我跟你老公说我没结过婚，我不想让他知道我骗他。
1: 哦，你放心，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其他人也不会知道的。哎，他们都去哪？

0: 一阵无法抑制的渴望立刻占据了他，他要马上见到他。许飞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1: 多多，我要见你，就现在。
2: 凭什么你想见我，我就得出现呢？哎，对了，你那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凯洛斯，不今儿上任吗？你不好好陪他，你跟我较什么劲呢？
1: 关于卡洛斯，我不想说什么。你在哪儿？
2: 哎呀，那现在我们两个是同命相连呀。行，那算我可怜你，你过来吧，我在那个新会员的售楼处呢。
1: 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你别走开啊。
2: 你还真来呀？
0: 叶明深一边接着手机一边走进了售楼处。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正忙着呢。大概还需要三个小时吧。行，你们先谈着。我知道了，我知道。
2: 叶老师，咱们进去吧。
3: 啊，进去。
0: 而此时，吴芳芳和郝爱佳却高兴地来到了新买的房子参观。
4: 来来来，爱佳，哎呀，你看看，这客厅多大呀、
5: 啊！好难看，
4: 这是主卧室，
5: 看，这还有卫生间呢，你看真先进呐！现在都在屋里上厕了。
4: 哎呀，你看看，
5: 就是，看我又不懂什么装修，我看呐，你就跟老钱两个人看着办，想怎么装怎么装啊！
4: 那怎么行啊？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儿。哀家，你可不能光出钱不出力啊！哎，看看，这是婴儿室，可以啊，这还有厕所呢，卫生间啊，这书房。
5: 好，等他们俩结婚有孩子，你就住这屋给他俩带孩子，
4: 没问题。
5: 这要说出钱呢，这林深总非让我出钱的，他自己有钱。哎呀，但是我觉得吧，你说他们两个要是一结婚，那林深的钱不就是多多的钱吗？你说把这钱都啪在墙上。
4: 他自己也闹不着啊，啊，还是啊存在银行里踏实。这女人图什么呢？不就图一个踏实呢？要不然住在宫殿里又能怎么样呢？哎，那我看这装修的钱就我们家全都出了吧。
5: 哎呀，那也行，那也行。
4: 嗯，那好吧，那家用电器和家具就你们都出了吧。
5: 啊，这个事儿啊简单。日子不是长着呢吗？慢慢置办呗。
4: 哎呦，那基本的还是要有的，是不是？哎，走，爱家，咱们去售楼处去，他们样板间装的挺好的，你呀、啊、就照那个买就行了。
5: 哎呀，还有必要看样板间吗？
4: 哎呀，用得着，可漂亮了，你一看就知道了。走走走，
5: 你知道。
0: 售楼处，叶民生和钱多多正准备办理退房手续，这时许飞赶到了。
6: 把身份证给我一下吧，给你们做一下相关的登记。
7: 好的。
1: 等一下，多多，你到底急什么？真的急着要买房子过日子吗？
2: 你还真过来了。
1: 这位先生，真是对不起，很抱歉，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钱多多，他心里还有别人。
3: 先生，你可能是误会他了。这个多多心里有没有别人，我真的是无所谓的。
1: 你无所谓？多多，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结婚吗？
3: 我跟多多之间没什么。其实我心里我是有其他的人的。
0: 听叶民深这么说，许飞气不过，一拳把叶民深打倒在地。而恰在这时，吴芳芳和郝爱佳也来了。
4: 林深，林深，
2: 咱俩已经分手了，你知道吗？凭什么打人呢？
4: 哎，你是干嘛的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2: 多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钱多多，你说，这人是谁？
2: 他是我们公司的领导。我跟明生来这儿看房子，他找我有急事儿，然后阿姨我说不清楚这。

0: 误会行了吧？啊！什么领导啊！我看这像个流氓，不行，得打120报警。行了，你别跟他掺和了，就完全是个误会，你赶快走吧，带他走吧。
1: 行了，行了，你别跟他掺和了，就完全是个误会，你赶快走吧，带他走吧。
2: 走吧。
1: 天乐了啊，走吧，
3: 豆豆。
1: 小谢呀，
3: 没事没事。
1: 啊，这老吴，你说这什么事儿？这是
3: 我也不知道啊。

0: 钱多多和许飞离开了售楼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能不能放过我呀？
2: 多多，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放过你了。
1: 这是不可能的，我比你大，你知道吗？
2: 那又怎么样？
1: 那好，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2: 好，如果你介意这个，那我明天就辞职。
1: 你能不能别再开玩笑了？
2: 我在哪里都能开创自己的事业，但对我来说，你只有一个。多多，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坐在许飞的车里，钱多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深思熟虑、反复斟酌而做出的决定会在一瞬间改变？为什么自己一直以来相信的那些道理会在许飞坚定的目光下土崩瓦解？钱多多此时鼓起全部的勇气，终于从自己已然凌乱的思绪中听到了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不要惧怕痛苦，因为你能得到与痛苦一样多的快乐。多多，向前走一步试试吧。
1: 许飞，真的要去你家吗？我就是想找个地方和你安静地待一会儿。
2: 多多，我不只是要跟你谈情说爱而已，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想让你嫁给我。这件事情早晚都是要面对的。多多，相信我。

0: 许飞把钱多多领回了家，来到了许鹏和马玲的面前。
1: 妮儿，多多，
2: 叔叔，阿姨，
3: 爸爸妈妈，我有事要跟你们谈一谈。
4: 菲儿，你是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
3: 妈，我决定要娶钱多多。
1: 菲儿啊，父母不干涉你恋爱婚姻自由，但是作为长辈还是要提醒，这结婚可不是儿戏啊。为你自己，为多多着想，你们两个年轻人应该考虑清楚以后再做决定。多多，你考虑清楚了吗？
2: 嗯，考虑清楚了。
5: 钱多多，你是想清楚了还是算清楚了？这笔买卖很合适是不是？
3: 妈妈，希望你保持最起码的礼貌，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行吗？
5: 我无理取闹？钱多多，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有心机的女人。上次在办公室没闹，这回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哼，哎，这老女人像苍蝇。

0: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
1: 好啊，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啊不同意。钱朵朵，你要是想嫁进我们许家，除非我死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底。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30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南收房机场附近东桥枢纽路段，以及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0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划情况。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表示，2030年，新能源装机将会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发布会上还介绍，15/50期间，我国将会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会超过20万亿元。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最近媒体报道啊，笔记本电脑大批量开始涨价。一位联想门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其门店内的电脑办公本是涨价了几百至1000元，游戏本已经是涨价了2000元到5000元。在电商平台，笔记本电脑也在持续涨价，有消费者晒出今年5月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单价10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之后已经上涨了将近3000元，和去年相比价格更是几乎翻倍。有网友晒出了去年购买的一款16寸笔记本的截图，不到7000元，如今已经上涨至超过12000元。另外，根据新华社消息，昨天苹果公司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大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的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时没有涉及苹果手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 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6: 梦。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嗯，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3: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
1: 嗯、
3: 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嗯，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
1: 嗯、
3: 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量确实不能他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3: 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嗯、
3: 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他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
1: 嗯、
3: 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
1: 嗯、
3: 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
1: 嗯、
3: 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
1: 嗯、
3: 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
1: 嗯、
3: 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
1: 哦、
3: 啊，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啊。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嗯，
3: 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有些病人血糖低于 3.9 就是很低
1: 了，
3: 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
1: 哦，
3: 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 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他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1: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3: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1: 他也不监测了。
3: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1: 都有影响。
3: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三天以上。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1: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她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3: 对。
1: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3: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可以说
1: 统一的渠道，是吧？
3: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1: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3: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1: 对对对对
3: 啊，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1: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3: 是的。
1: 另外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3: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嗯，他们有很多的说法，哎，有很多误区。
1: 嗯、
3: 比如说，他说有的说，哎，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1: 嗯、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3: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
1: 嗯、
3: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嗯，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
1: 嗯、
3: 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

0: 粗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嗯，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1: 是，
0: 嗯，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1: 嗯嗯，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啊，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0: 是的。
1: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嗯，刚刚呢和各位讲到了就是关于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每年的一个体检是吧。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1: 其实我们的老年体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0: 是，
1: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

0: 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我们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1: 是的，哎，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4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迁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迁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1: 手续就可以，
0: 对，就可以去了。
1: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0: 对，
1: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哎，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1: 是，
0: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1: 对，
0: 所以
1: 享受晚年生活。
0: 对，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哎，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
1: 对
0: 啊，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对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0: 这个呢，其实

0: 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头今年比去年矮了、
1: 哦、
0: 那他可能就会有
1: 骨质疏松
0: 的问题，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啊、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1: 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1: 有基础疾病的。
0: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做好像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啊。那个像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啊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做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2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1: 对，
0: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就给他测的这个是糖化血红蛋白。结果一查出来发现他的糖化其实
1: 很高了，
0: 也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他其实有偷偷停药的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就说他偷偷停药了。所以这个指标是非常稳定的，他有更好的参考。那对于我们没有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呢，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就可能会提示我们可能是真的有糖尿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看可能它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9%。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65岁以下的这些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想要有这拍片啊，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初筛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啊、结核啊、肿瘤啊、心脏增大呀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呀、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啊这些呼吸健康。 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啊、胸壁异常、气胸这些。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些，对于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啊，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
1: 嗯 嗯
0: 啊，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啊，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啊，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呀、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啊。当然了，有的可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啊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
2: 信
6: 我
2: 的
6: 没
2: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时光一晃，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镇江的夏天也正式进入了认真模式，白天有点小晒，早晚倒还凉快。今天镇江市的整体气温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早起出门的朋友开车要多留个神。气温方面，今天最低19度，最高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午后会稍显闷热。风力上，白天北风3到4级，傍晚前后转为东风，且风力减弱，体感相对清爽。展望未来一周，周六晴好天气延续，最高28度左右，很适合出门走走。星期天云系增多，阴天为主。下周一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2度左右。而下周二起，镇江将迎来一段多雨的日子，小雨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中后期。总的来说，未来几天是先晴后雨，气温先稳后升的节奏。今天天气整体不错，适合洗晒，也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2: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0: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
2: 再体检，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0: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2: 其实你真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0: 高的，所以才需要吃药。
2: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你血压高，我是不是需要把你转到大医院去看呀？就会误导医生，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药吃了。然后还有如果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病史呢，也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让医生有针对性的看你是不是适合体检啊，来个做个判断。
0: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2: 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的体检，它可能和大医院的体检可能略有些不同，就是它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老年人呢，应该保持平静，要耐心一点，然后积极的配合我们医生，因为他会，他这个不是给你检查完就结束了，他要问你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后续会对你进行一个健康管理所以呢他会问得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0: 很详细啊。
2: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0: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2: 是的
0: 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2: 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老年人呢 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我们

0: 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 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0: 对，都是规定好的、嗯、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个多的医院，那不一窝蜂引过去
1: 对
0: 吧，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
1: 嗯、
0: 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史或者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
1: 嗯、
0: 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
1: 嗯、
0: 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
1: 嗯、
0: 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 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的。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啊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啊、嗯、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就镇江的郑小然后医
1: 医人的医
0: 医人的医、
1: 嗯嗯、
0: 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
0: 后台回复你、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他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啊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建档管理、是吗？
0: 慢，对，我们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 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

0: 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
1: 闷、
0: 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
1: 是的，
0: 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1到3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1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 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478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用8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

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30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董邦枢纽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寿放枢纽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苏州北枢纽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最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栏块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会持续至2027年12月31号。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经造成了235人遇难，超过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经向委提供震后援助。自23号以来，法国多地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单日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0摄氏度，大批法国民众

0: 众早起排队，涌入商店抢购空调机组、空调扇等解暑家电。法新社六月初统计，法国家庭空调装机比例仅有25%，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空调不环保。然而，这一观念在经历六月中下旬连日极端高温天气之后出现了极大转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 25%， 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随着梅雨季到来，这两天的镇江啊暂时褪去了暑热，小风习习，偶尔夹杂着分散性阵雨，别提多凉爽了。但是短暂的凉爽之后，天气将会迎来反转。6月28号，我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29号更加是达到了32度，湿度偏大，闷热的体感更加明显。梅雨天，各位要记得做好防霉除湿工作，湿度大容易滋生蚊虫，需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29号全市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

0: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30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9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硕放机场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沪通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路段，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根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长三角地区部署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该试点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为计量领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长三角样板。试点将持续至2027年12月31号。近日，为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等方面的急难愁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民政局等部门制定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方案中提出工作目标，2026年各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住医陪诊工作机制，搭建完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网络，发展一批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培训一批合格老年陪诊师，到2030年底，全市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实现充分供给，得到规范化发展，服务质量全面提升。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非洲疾控中心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几乎是此前预计的5.18亿美元的3倍。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发展及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推高了防控成本，使应对资金需求显著增加。让·卡塞亚指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有一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哦，这没错啊，
0: 对吧？
1: 你白天想的什么基本上梦里就能梦见。
0: 昨天我睡觉之前呢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
1: 我讲了一什么故事？
0: 就是那个金斧子银斧子普通斧子那故事。
1: 这么个我知道那故事，
0: 农夫在河边掉了个斧子嘛。
1: 对，关于诚实的一个寓言故事。
0: 对，
1: 哎，
0: 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1: 那当然了，我不仅诚实啊，我还实诚呢。
0: 怎么说呢？
1: 啊，听你说了好几个斧子呀，斧子呀，斧子呀，我都没说一个烂梗父子呀。
0: 谢谢你啊，
1: 是吧？
0: 您客气了啊。
1: 哎，你看看，
0: 哎呀，所以呀、
1: 啊，
0: 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梦。
1: 对，你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是吗？
0: 不是父子的梦，
1: 不是父子的梦。做了一什么梦呢？
0: 梦回大学毕业。
1: 哦，梦回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
1: 哦，
0: 有一段时间待业，
1: 哦，
0: 没找着工作。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梦到我在河边在那哭。
1: 哎呦呵，
0: 哭的
1: 伤心，
0: 特别伤心
1: 啊
0: 啊！河神都动容了。
1: 哦，就河神出来掏把斧子准备砍你。
0: 我吵着他睡觉了，
1: 对呀、
0: 啊，掏把斧子。
1: 河神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和神按照剧情是吧、和神是得拿点东西啊。
1: 对呀、和神说，你是程咬金吗？我这有三个斧子。
0: 和神呢
1: 啊，
0: 拿着两份 offer
1: 啊。哦，
0: 一份是月薪20000但996的工作 offer。
1: 嘿，
0: 一份呢
1: 错呀、
0: 是月薪2000。
1: 哎呦呵，
0: 但朝九晚五双休这么一个工作、
1: 哎，你说这俩也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1: 有一个是有钱，有一个是有闲呐。
0: 你看看，
1: 好嘛，这还是河神吗？
0: 这是，
1: 这是河日啊。
0: 河日是谁
1: ？HR 啊。
0: 还得从你嘴里说出来有这味儿、
1: 啊，哎，还得从我嘴里说出来押韵。
0: 然后他就问哈、他说、这两个哪个是你的呀？
1: 哦，哪个是您的？嘿，
0: 我哭着说，
1: 不让你选吗？
0: 我哭着对他说，我说这都不是我的。
1: 啊！
0: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没找着工作。
1: 哎呦，您看您这也太诚实了。
0: 河神就说：“
1: 怎么说呢？
0: 你很诚实
1: 啊，
0: 两个都给你吧。”
1: 哎呦，那您这不就有钱又有闲，两个都给您了。
0: 于是我得到了一份月薪2000还996的工作。我的天哪！
1: 直接吓醒了。
0: 我要掏出一把斧子。
1: 咱要是就说你
0: 河神，
1: 人家说你是不是水喝多了，你要尿尿呀？好家伙，
0: 给我憋的！
1: 好家伙，你这家啊，月薪2000啊，996，哎呀，
0: 是二合一，没毛病，
1: 是
0: 是
1: 是，有可能啊，陆老师，
0: 哎呀，吓醒了。
1: 您可能啊，如果要是您再晚一俩月或者早一俩月做这个梦啊，估计您这个月薪是5000
0: 哦，
1: 就赶上这个月了。
0: 哦，是吗？
1: 哎，618这减半。对折啊，打成5000啊，弄2000啊，
0: 还领了国补，
1: 领了国补啊，领了券，还一甚至还用了金币，
0: 不能这样笑，
1: 哎呀，
0: 嗓子受不了啊，
1: 真容易岔气儿，
0: 哎，真容易岔气儿啊，哎呀，真的，
1: 嗯，
0: 最近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今天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今天呢，这个刚刚接孩子放学嘛，
1: 啊。
0: 今天是跟他说了，应该是幼儿园的最后一天了。
1: 哎，
0: 这今天结束之后，以后就再也不去幼儿园了嘛，是吧？
1: 嗯。
0: 他放学的时候呢，拿了一大堆东西出来。
1: 哦，
0: 拿了一大堆
1: 什么呢？
0: 出上学的时候啊，
1: 嗯、
0: 就带了个防晒服当一外套。
1: 嗯。
0: 放学的时候，一手拿一防晒服，
1: 嚯，
0: 一个红色的小罐子。
1: 哦。
0: 啊，一个绿色的小袋子。
1: 哎呦呵。
0: 还有一整块 KT 板，
1: 这都哪儿来的？这都
0: 就跟我们这电视这么大一块 KT 板。
1: 好家伙！
0: 我说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哪儿来的
0: 啊？啊，这是他们当时布置毕业典礼老师打印的照片，
1: 啊、
0: 把它贴墙上那个。
1: 哎呦，
0: 背景板
1: 哦，他给拿来了。
0: 我说你拿这个干什么呢？
1: 对呀、
0: 啊，啊，你猜他说什么？
1: 什么呀？
0: 他说老师问我们要不要。
1: 嗯，
0: 我说那你要它干什么？
1: 嗯，
0: 我要贴在我们家墙上，
1: 哦，就当个纪念。
0: 我说你贴我们家墙上，这个我们照片我们都有。
1: 哦，有、啊、
0: 电子版的，老师都发群里了。我们
1: 啊，那要这个干嘛呀？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他说哎呀，都最后一天了。还不能多拿点东西吗？我说，
1: 哎呀，
0: 他这话说了我都服了。
1: 你昨天斧子那个事儿
0: 都
1: 白讲了都，
0: 还不如这事有意思是吧？
1: 还不如拿俩斧子呢啊，卖废铁的卖点钱，拿一 KT 板啊。
0: 哎呀，那红罐呢是什么呢？嗯，就橡皮泥红色的。
1: 好家伙，
0: 小绿袋呢是一小块饼干。
1: 哎呦，
0: 我说你今天真拿很多东西啊！主要那块板简直扛在头上出来，关键走哪儿都带着。我说放车里啊，我的后备箱满了，你就放在后座上。
1: 嘿，
0: 他拿后座，然后给送到外婆家。
1: 啊，
0: 我说下来以后你就上去呗。
1: 嗯，
0: 他说我要那块板，我说你要这干嘛？
1: 要那板？
0: 我要。然后他又给他拿下去，一个人小小的人又扛着一块板。
1: 哎呀妈！
0: 晚上说还要回家，贴在自己床边上，
1: 哦，
0: 就像海报一样给他贴墙，
1: 时刻纪念一下。你看，
0: 真的是也是很有意思。
1: 哎，挺好，挺好。
0: 关键是，哎，都最后一天了，
1: 对，
0: 还不能从幼儿园多拿点东西吗？
1: 孩子呀，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也不能叫太实在，孩子还是。怎么说呢，他这个算有念想，
0: 有念想、啊、
1: 哎，但是这孩子不能叫实在，他实在可能把桌椅搬回来了、
0: 就是啊，
1: 家里还有点用啊，
0: 昨天还带了个小玩具回来的
1: 啊、
0: 哦、我一看那也是很久了那种。
1: 哎呀妈呀，
0: 哎呀，真的是清仓了，跟他是、
1: 哎、对，学校打清仓
0: 了。哎呀啊，那么今天是一个周五，
1: 周五了、
0: 啊、周五的下班路，同时呢这个最近啊这个上下班啊、都比较好走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孩子们都放假了。
1: 没错，
0: 我今天早上又看到啊我们家门口
1: 啊
0: 一家四口
1: 又去玩去了，
0: 四个行李箱是吧，
1: 好家伙，
0: 还等车呢啊，看着很羡慕啊、
1: 是不是昨天那一家没走成啊，你看。
0: 不是两家人啊，
1: 哦、
0: 羡慕很羡慕啊、
1: 哎。
0: 那么这几天呢，我们镇江整个市区的路况都是还是不错的啊。
1: 啊，对，
0: 大家开车在路上也就算是路况特别好，也要注意。
1: 没错，
0: 毕竟下班的时候啊，这个拐弯的时候，电瓶车
1: 对，
0: 还行人都不少、啊。
1: 哎，
0: 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喽。
0: 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嗨聊互动
1: 啊。
0: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朋友。
1: 哦，朋友，
0: 跟你相处最久的那个朋友
1: 啊，
0: 已经相处多少年了？
1: 哦。你看看，咱们可能有很多发小，
0: 对，
1: 那就基本上你多大、
0: 哦、
1: 哎，相处了多久？我一开始看您这个互动啊，我以为说你跟你最好的朋友相处了多少年了，
0: 相处
1: 我刚才算了一下，
0: 相处最久还不好吗？
1: 相处最久有的就是相处时间长，但是还行，但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0: 哦，
1: 就主要我这人分得特别清楚。
0: 你分得太清楚了。
1: 啊，我知道
0: 您那个备注除了生日，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1: 这没有，那个在心里就有了。
0: 程度这分等级，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1: 啊，对，那我程度我心里就有
0: 了，心里、心里有数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相处
1: 多少年，跟我相处最久、
0: 我本来的意思就是最好，我觉得相处最久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1: 哦，你跟我相处最久的呢，有四十一二年了，
0: 四十一二年，
1: 对。
0: 发小
1: 就是纯发真发小，就是可能就是差几个月，然后那抱回来怀里推车里都是一块推出去的
0: 哦，
1: 然后那个
0: 这是现在还联系呢？
1: 对呀、就是我们朋友嘛，
0: 那
1: 我们哥们儿，然后最好的这哥们儿是我上了初中，我俩就是从初二以后我俩就同桌
0: 到现在，
1: 到高中同桌、
0: 嗯，
1: 然后大学一个学校，就这样，然后到现在，
0: 你看
1: 这个相处了有
0: 也不短了，
1: 三十一二年了。
0: 我发现这话题不能聊了
1: 啊，
0: 暴露年纪。
1: 没事儿，没事儿，这我这不到四十三岁，
0: 大家可能也会这么觉得吧。
1: 哎、
0: 好，那有空就聊聊吧。
1: 啊，
0: 没空也可以听我们俩唠唠、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是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
1: 哎、
0: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阿四和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1: 哎，有
0: 最好的朋
1: 友真的就像，对不对？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呢，这个是周五，此时此刻，现在是5:22，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观音山隧道出口这边呢，这个车流量啊，已经开始刷刷刷的往外流了。
4: 是
3: 你看这三股车道满满当当的。
4: 对对对，这个车速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慢了啊。
3: 是啊，
4: 没有平常那么快了。
3: 我们再来看看别的路口呢。出口看看
4: 口，
3: 入口是哪儿啊？解放路这边
4: 啊，
3: 解放路，解放路医政路就是那个江滨医院的西门，大门
4: 那没啥人啊。
3: 今天这个咱们公众号也发了一个消息啊，江滨医院那个停车场，开始试运营了啊。
4: 对，
3: 每次去江滨医院觉得比较费事儿的就是这个停车的问题，实在是太麻烦了啊。但现在这个停车场可以容纳1100多辆车，据说啊，我今天还去实地看了一下。
4: 哦，您还专门去看去了？
3: 对，上面有8层加地下1层，一共9层。
4: 您这够意思。
3: 而且还有自动巡车系统，是一个还不错啊。哎，那么下次大家去的啊，如果最近你要去的话，你要这个根据指示，因为它出口和入口不是一个点儿。
4: 对，
3: 我正好今天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这个司机从入口出来了
4: 啊，
3: 那他那边是单行道啊，你出来以后你这个没办法往前走，你只能绕进去，再从停车场再绕一圈
4: 啊。
3: 它里边这每一层，就是很好辨认，很方便啊，
4: 对，
3: 不是很复杂啊。其他路口我们刚才看到隧道入口处呢，这个流量也还行
4: 啊。
3: 今天作为周五的下午哈，这个目前来看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4: 对对对，
3: 就是不知道再过个20分钟，到5:40-5:50左右啊，这个流量会怎么样？
4: 没错，
3: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4: 待会儿咱们持续关注
3: 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的是朋友啊，
4: 朋友，
3: 你和你的这个最好、最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
4: 啊？哎呦，
3: 我真不能这么问。
4: 我这种41-2年的朋友，就是朋友啊，现在还是关系很不错的啊。大概我看有几个，现在两个，两个。就是从小就相当于是生就差几个月，然后家长推出去都在车里推出去一块玩，然后走路一块走，说话一块说，就这种的。现在就是我们还是年年都会聚会，我一回去都会吃饭的，关系很密切的有两个，还
3: 有两个。
4: 对，
3: 你看看啊，这个比较难得，
4: 这
3: 么长时间又在不同的城市，
4: 对，
3: 还能在一起再联系的，
4: 哎，
3: 不容易啊。
4: 然后我们这个还是特别好的这几个里边呢，有另外有3个，基本上都是30年往上的，
3: 30年往上，
4: 哎，
3: 这不容易啊，
4: 不容易啊。
3: 但是这个我想想，这些话题好像不能这么问
4: 啊，
3: 你这么问的话，看起来就
4: 范围太广了。

0: 都是在都感觉像
1: 都发小了嘛，
0: 哎，对，都发小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在报年纪，
1: 哎，都
0: 是
1: 报年纪。
0: 你看嚣张就说了，不能说，
1: 对，
0: 暴露年纪了，
1: 暴露年纪了。
0: 他比我大四个月，
1: 啊，
0: 一出生就跟他玩，
1: 好家伙，
0: 发小嘛，
1: 嗯，
0: 啊，就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孟维安说37年，
1: 哦，37年了，
0: 啊，秋天的麦子20年，
1: 二十年。
0: 男的啊，这个今年34，
1: 嗯，
0: 相处35年。
1: 哎呦，
0: 今年34，相处35年。
1: 妈妈
0: 打娘胎里就认识，
1: 哎，他的妈妈，
0: 啊，
1: 或者是他的双胞胎姊妹，对不对？
0: 没有，他应该不是双胞胎，
1: 那就是那他妈妈，
0: 妈妈
1: 爸爸，哎，
0: 朋友打娘胎，这肚子就是在肚子里的时候就认识，
1: 嗯，
0: 有可能，
1: 对
0: 啊。哎呀，这真的是哈，时间很长，
1: 是。
0: 那你这么算的话，我也是，哎，不对，那跟我的发小，
1: 那要不就你
0: 也差不多，
1: 哎，
0: 魏老师嘛，就经常出现在我节目里的这个人，
1: 哎，
0: 魏老师，
1: 对，
0: 就跟我就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
1: 嗯，
0: 那这样说真是30几，我36，
1: 对你多大？
0: 90年的，
1: 大概减个
0: 两
1: 三
0: 年，
1: 哎，
0: 对
1: 对
0: 对，给我有印象的时候，
1: 嗯。
0: 就在一起玩，可能我没印象的时候也可能在一起，就像你说的，
1: 哎，
0: 你可能出推车出来，
1: 推着车就一块推着，
0: 一块推着一块玩，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大院就在那儿啊，他们家我也知道，就一直在那儿，
1: 对，
0: 就一直在那个巷子里头，然后
1: 应该
0: 巷子，就有可能是的，
1: 是吧？
0: 嗯，啊，真不容易，
1: 嗯，
0: 哈，现在也是还联系，啊，
1: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还能
1: 聚聚啊，
0: 聚一聚聊一聊，
1: 哎，发个消息啊，
0: 现在就是也挺好，因为这毕竟呢。比较纯粹，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交集，是吧？
1: 哦，
0: 人就变得纯粹很多啊。
1: 哎，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和您相处最久的啊，
1: 嗯，
0: 或者和你最好的朋友，
1: 哎，
0: 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多少年了
0: 啊，
1: 嗯？
0: 这是来自陶喆，
1: 普通朋友，
0: 不普通，
1: 哎，真不普通。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随着梅雨季到来，这两天的镇江啊暂时褪去了暑热，小风习习，偶尔夹杂着分散性阵雨，别提多凉爽了。但是短暂的凉爽之后，天气将会迎来反转。6月28号，我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29号更加是达到了32度，湿度偏大，闷热的体感更加明显。梅雨天，各位要记得做好防霉除湿工作，湿度大容易滋生蚊虫，需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29号全市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邵，
0: 路飞加小邵，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星期五，
1: 哎，
0: 而我是今天的王者，
1: 对，来了啊，周五王总算登场了。
0: 邵哥给我取了个外号，
1: 哎，
0: 周五王，
1: 哎，一星期只能登场一次啊，
0: 周五王啊，不是。你是在哪想的这个破梗？
1: 就是那会儿看《封神》
0: 我
1: 激发激唱、
0: 我现在很想啊、这个把你啊塞在一颗子弹里，
1: 怎么呢
0: 啊，那子弹后面那个扳机啊
1: 啊
0: 打在这个子弹这个尾部的那个装置上的那个动作就叫激发
1: 哦，激发
0: 激发，
1: 哎呀，把我给激发了，
0: 把你激发，把你全力激发出来，
1: 哎，山里还有一朵莲花，
0: 什么意思？采九朵莲，
1: 采九朵莲啊，
0: 采九朵莲，
1: 对对啊。
0: 好，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哎，咱们刚才看了那个
0: 隧道出口啊，三股车道啊，一直在出车。
1: 是，
0: 你看定在入口的还好吧？
1: 哎，但是入口有一辆车，这个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0: 对，停在路边了，
1: 但是不影响啊。这个进车的还是哗哗的进啊，也没急
0: 了。再开出口，让你那个把那个自动播放关了。然后我们转个头看看南徐大道，
1: 哎，
0: 转个头，
1: 这个好了，这个关了，
0: 不，对，转个头，转，嘿，好呀，
1: 转过
0: 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可以啊，就是流量还行，
1: 还行是吧？
0: 是不是很难操作？
1: 哎，对，
0: 是不是很难操作？这个
1: 非常难操作。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定过来了。
0: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南徐车道，南
1: 徐
0: 大
1: 道，
0: 南徐大道上
1: 啊，
0: 这个排队的车还挺多的，
1: 还是挺多的，
0: 还挺多的啊。
1: 哎，而且呢，这个隧道出来以后呢，
0: 五股车道
1: 对
0: 都在排着。
1: 对，
0: 嗯，
1: 哎呀，这好堪称堪比五股鸡爪呀。嗯，都在排。
0: 进来的车
1: 不多，但是出去的车这哗哗的啊。
0: 哎，为什么呢？
1: 对呀。这是为什么呢？
0: 有可能正好这一波，
1: 对，
0: 过一会儿看看，
1: 哎，有可能，
0: 因为外面就是出来以后嘛，它这边流速减缓嘛，
1: 对，
0: 所以导致这边慢慢越堆越多。
1: 我们再看这个进来，
0: 哦，现在进来的
1: 车
0: 也不少了，
1: 车辆
0: 也开始多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现在目前呢，市区各个路口呢，可能有些主要路段啊，
1: 对，
0: 像南徐大道这样的路段比较忙碌，而且由于今天是周五，
1: 哎，
0: 可能京港大道上啊，高架上啊，都可能会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出现，
1: 没错。
0: 那么各位呢，但凡行驶在一些流量大的路段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稳驾慢行，
1: 对对对，
0: 集中注意力。
1: 哎
0: 啊，我就是最近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老是说这个交通安全啊，道路上的情况啊，
1: 对，
0: 就经常能刷到一些类似的交通事故的视频。
1: 是啊，
0: 有些事故你看了真的是惊心动魄。
1: 哎，
0: 就是大家一个一念之差。
1: 对，就真的是。
0: 我今天就看了一个事故哈，就是有一辆车，他就是想变道，但是他变道呢，他插在。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正常开车哈，我左边这辆车突然超到我前面变道，还他又想变个道，
1: 嘿，
0: 但是呢正好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
1: 哦
0: 从旁边过来，那你说他这个突然变道，那别人是视线盲区啊，
1: 是，
0: 然后大货车一看啊，一个急刹车，这个车辆失控，
1: 哎，
0: 就出事故了，
1: 嗯，
0: 这个很危险，真的很危险。而且你知道货车的这个由于它带了货物，这个货物洒落在地上啊，也会带来交通的拥堵，
1: 对，
0: 如果砸在了别人车上，
1: 那也不得了啊！
0: 对，周围再有行人，你说这多危险，
1: 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路上真的是一念之差啊！
1: 是是是，
0: 根据我们当时考试

0: 这驾考的时候哈、变道你要确认安全之后，
1: 对，
0: 先打转向灯，
1: 嗯，
0: 再变道，
1: 没错。
0: 如果你要跨车道变道的话，你得先变道到旁边车道，
1: 对，
0: 行驶一段之后再
1: 然后再变，
0: 对，
1: 你不能说连着叉叉两个车道变，哎呦！
0: 而且呢，这个这就告诉了大家，那我们在变道之前就要规划好，
1: 嗯、
0: 可能说你说你快到路口了才想起来变道，
1: 好家伙，
0: 那你是不是
1: 容易坏事儿、啊？
0: 对，容易出事故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聊的是
1: 朋友，
0: 这个朋友啊、
1: 嗯，
0: 你跟你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
1: 嗯
0: 啊，大家呢纷纷的告诉了我们他的年纪，
1: 哦、对的。
0: 35、37，哎，都差不多啊，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啊。
1: 嗯、
0: 哎呀，真的也很感慨啊。
1: 哎、
0: 我们的听众也跟我们年纪相仿，
1: 是，
0: 哎，也是一路走过来，
1: 也认识了很多年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尤其纷纷啊、
0: 尤其什么？
1: 纷纷嘛，你不说纷纷给我们报来了他的年纪，我不得提一下纷纷吗？纷纷姓雨是吧？雨纷纷，
0: 那还得有个情深深呢、啊、
1: 没有雨纷纷，
0: 以后咱俩就改了，
1: 哎，
0: 我叫情深深
1: 啊，我叫雨纷纷。
0: 我们好
1: 一听我们就不是一首歌啊。一听就不是一首、
0: 啊、那叫雨蒙蒙是吧、
1: 哎、对，我说的雨纷纷，那不周董的吗？雨纷纷草木深、
0: 哦、
1: 哎，不能唱全了啊，怕我这个歌喉太好，
0: 我能在这个方面找到、啊、找到采旧多年 的事儿是吧、
1: 啊？
0: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哈、
1: 哎。
0: 朋友能在一起相处很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就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
1: 嗯，
0: 由于现在这个手机啊，各种电子产品啊，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有了隔阂。
1: 对。
0: 啊，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明明坐在人的面前，
1: 嗯，
0: 但是你却在和远在天边的另外一个人在聊，就
1: 不知道聊什么，不知道说什么。
0: 对呀、啊
1: 嗯，
0: 啊，那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1: 对，
0: 各玩各的手机，
1: 哎，
0: 慢慢的人就疏远了。
1: 我这一点就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我只要出去啊，跟朋友聚会，
0: 手机就
1: 摔了，我手机就
0: 啪
1: 摔了，
0: 吃火锅来，
1: 好
0: 把手机扔锅里。
1: 是我得有一个手机厂，我才能现在保持着还能有人给我打得通啊。哎呀，我这一出去吃火锅扔火锅里啊，出去吃潮汕牛肉我得塞牛棚。哎呀，
0: 来，你这出去吃饭的就手机放一边了。
1: 呀，对，一吃烤全羊扔炉子里。
0: 拉不回来了还是吗？
1: 对，我就放旁边了。
0: 旁边了。
1: 基本上，而且我们的手机因为工作原因呢，长期都是静音的。所以一放旁边、
0: 啊、
1: 我也想
0: 也就失联了，对，
1: 就跟失联了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这人呢特别好，人家大伙跟我出去的基本啊、
0: 嗯、
1: 都可以放下手机，
0: 对，
1: 哎，
0: 而且我觉得就赵哥就你们家乡那边啊、
1: 嗯、
0: 尤其是再往东北一点去的人都特别的爱聊天、
1: 嗯、哦，爱聊天，北方人确实是爱唠嗑
0: 啊，
1: 你像这个车站啊、
0: 嗯、
1: 哎，这两个人在等车、
0: 嗯、
1: 你发现有人聊起来了，
0: 嗯，
1: 这是南方人的概率啊很小
0: 啊，哎，北方人可能多一些，
1: 没错啊、
0: 嗯，
1: 就是我媳妇儿曾经在车站有人跟她聊天，她就想干嘛跟我说话、
0: 啊。
1: 然后我去他们那边的时候也是等车，
0: 你找人聊天，人都不理你。
1: 没有，我和一大爷就聊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呢，事后他问我，他说这大爷怎么能和你聊起来？我这大爷是西安的，
0: 北方人，
1: 西北的啊。哎呀
0: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啊。
1: 对，
0: 你跟你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啊？
1: 没错啊，
0: 但是开车不喝酒，
1: 哎。
0: 喝酒不
1: 开
0: 车、
1: 啊、
0: 我为什么能想到这个呢？
1: 嗯，
0: 我醉酒吧。
1: 哦，
0: 今天晚上周五，
1: 哎，
0: 别喝醉了啊！
1: 没错啊，
0: 这是来自方大同、薛凯琪的《四人
1: 游》，
0: 也、哎、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故事。
1: 哎，
2: looking great, you know?
3: Wait.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5: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5: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5: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路飞加小少，
10: 快乐不迟到。
9: 今天我们来唠一唠，
10: 哎，唠唠什么呢？
9: 我的好兄弟，
10: 我的好兄弟，
9: 兄弟，
10: 你有苦你对我说，
9: 前方的路，不会了，前方的路。不堵
10: 啊，前方路不堵 啊，
9: 目前我们看到
10: 得分哪儿啊？中山西路、电力路啊，这边等车的还是不少的，
9: 还好
10: 啊，
9: 还好。
10: 对对对对对，
9: 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10: 哎，这边也是在等车啊。嗯、我们来看一看隧道，
9: 隧道出口
10: 现
9: 在怎么样了啊？嗯、在10分钟之前呢，发现观音山隧道出来以后，整个南京大道上车不少、哦，现在看来还是这个样子、啊，
10: 还是不少。
9: 流量不减，
10: 嗯。那我们看看入口怎么样，是不是入口这会儿这个流量也大了？哦，确实是。
9: 嗯，
10: 这个入口的地方呢，咱们就已经开始缓行了，所以出口的地方呢、
9: 嗯、
10: 基本上也是啊。
9: 对，
10: 五谷车道，
9: 哎
10: 哎，
9: 五谷鸡爪，
10: 哎，
9: 五谷杂

0: 凉。
1: 哎，对，
0: 五谷丰登。
1: 所以咱们就轻轻提，慢慢移吧，
0: 不受禄，武功不受禄。我受不了。
1: 你这个话呀，在端午的时候就不要说啊。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是五毒嘛。
0: 啊，对。
1: 蜈蚣啊，
0: 啊，那么这个确实啊，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南区大道上这个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1: 是的啊，
0: 由于我们刚才看到了这观音山隧道入口的地方车流量也大起来了，
1: 哎，
0: 然后一转眼就发现这个整个出口一直到我们画面能看到的尽头处，
1: 嗯，
0: 满满当当都是车，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是周五，
1: 哎，
0: 那么可能，
1: 嗯，
0: 可能这个高架上的车流量也会有
1: 啊，对，
0: 然后呢，这个像京港大道啊、京润大道啊等等这些路。都有可能车比较多，
1: 哎，就很繁忙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没错，稳驾慢行。
0: 包括学府路、焦山路这边，
1: 哎
0: 啊，
1: 那这个少不了。
0: 对，这个是
1: 学府路、焦山路上由北向南，
0: 由北向南、
1: 嗯、
0: 啊，由北向南是焦山路哈啊，还好，
1: 哎
0: 还好啊。
1: 学府路
0: 车多、啊，
1: 哎，
0: 学府路车上多、啊，
1: 好像学府路就对，今天这个车比焦山路多啊。
0: 镇东路这边，
1: 南门大街这边这个车没有那么多了，其实已经
0: 对
1: 吧？
0: 嗯，还行。
1: 电动车这边其实以往就电动车多一点。
0: 对，
1: 哎，大家这个礼让行人啊，还有这个注意的，
0: 是的，
1: 哎，礼让。
0: 那么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朋友啊，
1: 朋友，
0: 你和你相处最久的、最好的朋友，
1: 哎，
0: 已经相处多少年了？
1: 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与好朋友相处难忘的事儿也行。
0: 你发现其实相处久的，大部分都是和学生时代的友谊有很大关系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就还是比较纯粹嘛。
1: 对，
0: 就大家一起经历过很多重要的人生节点的大事。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一起上学、
1: 考
0: 试、考
1: 试，
0: 这在
1: 罚站，
0: 对
1: 啊。
0: 陶哥扣篮
1: 啊，对，一起扣篮，
0: 扣不上啊，他抱我上去让我扣篮
1: 啊，那也算啊，
0: 上网吧，
1: 哎，对，
0: 被父母打，
1: 上网吧，哎，对，被骂啊，一会儿到同学家去写作业。
0: 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些都已经算是不得了的大事儿。
1: 对，
0: 你现在看来算什么呢？老师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啊，是偷偷摸摸的出去玩儿，
1: 是
0: 被老师抓到了，觉得天塌了，
1: 哎呦，
0: 叫家长，
1: 你看看
0: 啊。现在回想看来，这些事儿能叫事儿？
1: 是啊，
0: 也太小了，是吧？
1: 哎，有一些事儿作业不会写，现在都豆包了。
0: 你看这，
1: 对吧？啊，
0: 也经历过这些事儿，
1: 是。
0: 哎，所以呢，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
1: 哦，
0: 工作上没有什么比较利益。
1: 哎，但是真的，我和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其实都有利益上的往来，然后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对，
0: 真不容易。
1: 就是比如说，哎呦，我这个缺点钱，人家借给我了，人家差点我借给人家了，然后我们还一块弄过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哎，真的还不错。
0: 不是，我不是指这个，
1: 您
0: 是
1: 指
0: 就比如说工作呀。
1: 对
0: 呀，
1: 我们一块弄过东西嘛，就是一块比如说开过一个什么店啊，
0: 哦、
1: 投过个什么资啊，哎，就是这么个。
0: 你看，
1: 哎，然后还能保持特别好。
0: 嗯、
1: 遇见困难以后，哎，没事儿，这个算我的吧，我赔吧，你别那啥了，你还忙，你家里还有事儿呢。
0: 哦，
1: 啊、
0: 兄弟情、
1: 哎，对，
0: 嗯，
1: 还真是，我们这几个哥们朋友还真不错，
0: 是、啊，
1: 哎，
0: 不容易啊。
1: 对，
0: 那么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啊，
0: 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啊，
1: 多少年了？
0: 哎，有那些难忘的事、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嗯，
0: 今天呢，确实南区大道上面的车比较多一点，
1: 哎，
0: 啊，这个高架呀、隧道啊，目前流量稍大一些啊。
1: 对，
0: 但是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
0: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哎，咱们就是慢慢的
0: 等一
1: 等，
0: 对，
1: 耐心等候一下就行啊。
0: 这是来自古巨基梁静茹，
1: 哎，还是好朋友。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围村服务区到朔放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附近，受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7，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路口之间的通行情况啊。因为在10分钟之前呢，我们发现这观音山隧道出来以后，南区大道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呢，过去了10分钟了啊，6:07了。这个时间点呢，也是一个下班的高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入口
1: 入口已经好一些了，
0: 但是你看在那个里边，好像还是得减速进去。
1: 哎，是，咱们看看
0: 一会儿来看看出口是什么状况啊？
1: 出口
0: 好一些了
1: ，还真是，
0: 也只能说好一些。
1: 对对对啊，真的，
0: 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因为现在入口的车减少了以后，出来以后慢慢的流量就会，就这波车就走掉了嘛。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啊。真的，这个潮汐啊，潮汐非常明显啊，
1: 对，
0: 一波一波的
1: 潮汐，你看看这小词儿，
0: 这不是潮汐，
1: 是是是
0: 潮汐现象，
1: 是是，我说我就说，哎呦，这小词用太好，潮汐，
0: 对，都潮汐来的嘛，
1: 过两天虹吸，是吧？各种现象，哎呀，总结的，
0: 后天蓝吸，
1: 蓝吸是谁啊？
0: 虹吸，蓝吸
1: 哦，虹吸是一个虹吸效应吗？虹吸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蓝吸是什么呀？
0: 你管是什么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个人叫蓝吸，
0: 是吗？
1: 啊，
0: 后天就白吸了，
1: 白吸啊，你看
0: 就白吸了，白瞎了我，
1: 白瞎了我这个人了我。
0: 你看到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啊，这个焦山路这边的车比较多啊，应该是从高架下来的车啊，那么高架上的车呢，可能啊，部分的一些路段啊，尤其是在一些出入口的地方啊，会有一些流量稍微多一些的情况出现啊，
1: 是啊，
0: 也希望大家稳驾慢行，
1: 别着急，
0: 是的。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
1: 对喽。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聊一聊朋友啊，
1: 哎，
0: 您和您的好朋友之间，就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相处最长的朋友，已经相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哎，
0: 我有一个朋友很神奇哈，就是其实我们平时里聊的真不多，就他也常失联
1: 啊，常常失联，
0: 就是他微信他不怎么回复的，
1: 哦，
0: 就给他发消息可能很长很长时间不回复，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用的比较少，
1: 要么
0: 就
1: 是一个工作号一个私人号呗，
0: 不，有可能他常用工作号，私人号用的多，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他就不爱这个，不爱回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发朋友圈也干嘛的，
1: 哎，我有一朋友就是这样，
0: 他 QQ 用的多一些好像，
1: 哦，
0: 在这个现在很少哈，就
1: 对，
0: 所以就平时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有事儿的时候，比如说过年、过节，我们回老家，因为他在老家嘛，就是出来玩玩、吃吃饭、聊聊天啊。
1: 哦，那挺好，
0: 很给力，很给力，很
1: 对，
0: 很够意思、啊。
1: 这就是不是经常联系，但是一见了呢，还是一见如故。
0: 上次他这个结婚的时候啊，他结婚的时候挺忙的，因为几天呢就招待各地来的人，他家呢做生意的，所以朋友比较多、家里的朋友啊，南来北往的都有，然后他特地啊，有一天就是特地留了一晚上就给我们，就那天我说
1: 留给你们，
0: 我说大哥你没事儿，这你的、你结婚你确实忙，家里人你照顾好，招待好，但是那不行，我还是得好好的招待你们、我说你这真不用是吧？我们平时这样吧，我们回来你再请我们吃也可以。
1: 大哥心里是有数
0: 啊，这真是
1: 心里
0: 有
1: 数。
0: 那天七荤八素的在陪、晚上9点多了、给我打电话说走，你这找一夜市，我们聊聊、聊聊吃吃聊聊啊。我说大哥，你要不回家睡一会儿吧，你歇歇吧。是吧，
1: 大哥、
0: 真的也挺感动的啊。
1: 对。
0: 每次回去都是，哎，你很神奇啊，真的，平时真不怎么聊天，哎，这样也有个好处
1: 啊，
0: 就是你平时不聊天，你会攒很多的事儿，
1: 对，
0: 攒一整年的故事，
1: 然后就一块聊，
0: 然后一块聊说不完，
1: 对，
0: 那我们有一次回去吃饭啊，6点吃了12点
1: 啊、
0: 吃6个小时，就是晚上6点钟吃到晚上12点
1: 啊，
0: 就是对吧，就是大排档，
1: 真是，
0: 就可能
1: 聊完的话题说完的话，
0: 对，
1: 哎，
0: 就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啊，那么各位朋友们有一些相处比较久的，但是我跟他好像关系没有像魏老师那种发小来的时间久
1: 哦，就那么长时间。
0: 他是我初中的同学，我小学就知道这个人
1: 啊、知道这个人，
0: 城市不大嘛，就知道这个人，
1: 没一块玩过，
0: 没一块玩过。他这是怎么说？那个时候吧，就是身强力壮的人一般 都很被人羡慕
1: 哦，
0: 就是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啊，你体育强，比如说你会踢球会打球，
1: 哎呦厉害
0: 厉害哈，
1: 嗯，
0: 很羡慕，他就属于那种
1: 哦
0: 啊，就是大家很羡慕他的，当然这是传说中的人物是吧？后来呢，到高初中以后，正好在一个班，
1: 哎，
0: 才认识，才
1: 对，
0: 才一起啊。主要是他后来堕落了
1: 哦，
0: 不练球了，
1: 不练了，
0: 打游戏了。
1: 好家伙，结果人家游戏打得也特别好，
0: 游戏打得也好。你说的太对了，
1: 对这种人，我告诉你，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就小时候这个体育好，
0: 嗯，
1: 然后回来被游戏给拉走，痴迷了，结果游戏打得也好，我的天，
0: 最后考试考砸了。
1: 对对对，都是这样的。
0: 有点叛逆，其实他真的，你真的如果说再考一次的话，真的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当然他现在其实也很满意了，
1: 哎、
0: 也很满、哎、是聪明的，
1: 对对对，
0: 很强。
1: 哎，
0: 当时是风云人物，几个学校
1: 嗯
0: 约战，就找他约战在当地很出名的
1: 哦。好家伙，
0: 虽然一很小我们那个城市、嗯，但是也很出名啊。有一次他这个跟别人约战哈、
1: 啊，
0: 别人带一票人站他背后
1: 啊，
0: 就看他操作。
1: 哎呦，
0: 看他操作、
1: 啊、专门想学，
0: 想学，
1: 但学不来，
0: 学不来，没见识过，没见识过，
1: 对，
0: 没见，就是太快了，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太快了，
1: 有人就有那个灵性，
0: 对，
1: 真的
0: 是
1: 特别厉害，
0: 很神奇啊、
1: 嗯！
0: 啊，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哈、啊
1: 嗯，
0: 聊聊自己的朋友们啊。
1: 哎、
0: 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是周五，下班路上开车可能有点堵，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哎，对了，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你可以在路飞的朋友圈来留言，
1: 没错
0: 啊。如果您遇到路况，你也可以和我们分享。
1: 嗯、
0: 此时此刻，我们又看到了珠芳路润州路这边啊，珠芳路
1: 也是有一点。
0: 对，珠芳路润州路啊，在城市靠西北一些的位置哈，这一块属于在这一块中，这个路口算是比较忙碌的了。
1: 是的啊，
0: 经常看到这个路口啊，车来车往。
1: 哎
0: 这个几个方向的很多车啊，
1: 嗯、
0: 大家也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也是的啊，几个四条车道都排得满满的嘛啊，但还好一个绿灯就过去了。
1: 嗯
0: 嗯，好，那么这是来自
1: 谭咏麟
0: 朋友啊，
1: 哎，
0: 经典老歌。
1: 对对对，咱们听听吧。
0: KTV 必点是吧？
1: 必点啊。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观音山隧道出口，
1: 哎、
0: 明显流量已经下了很多了、啊
1: 哎，确实是啊，
0: 在经过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一波车流已经基本上都过去了啊，
1: 对，
0: 车这个南区大道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大概就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从下班。开始从5:30开始算起、啊、
1: 哎，这集中的
0: 从大概5:45到5:50左右，
1: 嗯，
0: 到6:20:15左右，这、
1: 嗯、
0: 这段时间，
1: 对
0: 啊，今天呢由于是周五嘛，那、这个地方的车比较多一点，
1: 对。
0: 那么今天晚上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圈啊、周围啊，包括现在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大家要去吃饭了嘛，
1: 孩子又放假，又是周末，
0: 哎、对，
1: 你看这不放松放松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他约约吃吃饭啊，去玩一玩啊，
1: 哎、
0: 聊一聊啊。那么商圈周围，那么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进入地下车库的时候，有些地方啊，它这个不太好停车的哈。
1: 哎，
0: 你比如苏宁楼下那一块哈，
1: 对
0: 啊，这些地方呢，其实也挺多的哈。我们也有朋友之前还跟我们分享过哈，这个在这个商场啊周边哈，这个出事故的事情啊，
1: 还挺多的。
0: 对啊，那么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聊的是朋友啊，就是你和你最好的朋友，
1: 哎，
0: 相处了多长时间啊？
1: 对，
0: 发现大家很多。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发小，
1: 是
0: 都有一个从出生到现在啊，
1: 玩到现在，
0: 玩到现在的朋友，真不容易哈、
1: 不容易，
0: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们，
1: 是
0: 啊，你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
1: 对你好好珍惜我们，哎，
0: 我这话这
1: 不定哪天我们不做了，你那听都听不着了，你都啊，是不是啊？
0: 咱们怎么这么不要脸？
1: 哎，没事，就是应该珍惜我们，
0: 就应该这样是吧？
1: 对呀，你不得珍惜我们吗？那真是哪天我们不做了，你不听不着我们了吧？
0: 珍惜少哥，
1: 珍惜我呀，珍惜我干嘛呀？
0: 真稀罕你！
1: 哦，真稀罕我，
0: 真稀罕你！
1: 嘿，你看看这话说太好了，
0: 我可是今天的王啊！
1: 啊，对，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哎，
0: 我赐你请我吃顿饭，你，
1: 那你先赐我，拿个东西你先赐我。
0: 我刺了啊！
1: 拿什么刺？
0: 我真刺了啊！
1: 哎，你注意
0: 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
1: 啊，
0: 就是刺。
1: 你可以刺我
0: 啊！
1: 你不怕我讹你，就刺我。
0: 我这个人
1: 啊，
0: 可太刺了。
1: 嗯，真刺啊！够刺的啊！
0: 够刺的、
1: 啊，够刺的。周武王，你都是今天的王了，你还不威我50？你还让我请你？
0: 威你50有用吗？
1: 威我50有用？
0: 那是昨天的事儿了。
1: 昨天我威了你25吗？你还没给我买呢。
0: 你是不是威我25了？
1: 我不是威你25，你威我25吗？
0: 是吗？
1: 对呀、啊，咱俩不扯平了吗？然后你买单，你不没买吗？
0: 嗯，
1: 是吧？你看我这嘴挺利索，是不是？我这个思维也很清晰。
0: 你这个人也很刺、啊，
1: 我这个人不是刺，
0: 很刺耳、
1: 我这个人是铁，
0: 铁。铁公鸡、啊、
1: 继承了阿老师啊，目光铁公鸡。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哎，
0: 也希望各位啊，这个周末愉快。
1: 是，
0: 那么下周一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
1: 哎，
0: 是来自周华健的
1: 朋友，
0: 我们下周再见。
1: 嗯。Thank you.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随着梅雨季到来，这两天的镇江啊暂时褪去了暑热，小风习习，偶尔夹杂着分散性阵雨，别提多凉爽了。但是短暂的凉爽之后，天气将会迎来反转。6月28号，我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29号更加是达到了32度，湿度偏大，闷热的体感更加明显。梅雨天，各位要记得做好防霉除湿工作，湿度大容易滋生蚊虫，需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29号全市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突然让我觉得原来方言的歌曲 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很多人不知道秦腔呢，作为西北最古老的戏曲声腔，有着梆子戏鼻祖的美誉，所以它高亢激昂，苍劲厚重，听它的时候真的眼前会想到黄土高原的辽阔和沧桑。听说王菲打磨这首作品的时候，在录音棚连续四个小时沉浸式的去听这个唱腔的细节，所以最后呢，细腻的声线能够驾驭得了秦腔的磅礴气场。我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一直看到13、14集，我才看到弹幕上面有发说，哎，王菲唱的真不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首歌竟然是王菲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可能哪一位秦腔老师、秦腔大师去唱了这么一首现代的歌曲啊。那整个歌曲呢，它是以戏灵沉浮的人生为内核，用关中方言的那种韵调，然后呢勾勒出了三川烟火，既唱出了小人物的坚守和滚烫，也是让千年秦腔突破了圈层，走进了年轻听众的视野。甚至在看剧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只要在路上听到有人放这首歌，都会想起里面的剧情，都会眼眶湿润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最近出圈的方言歌曲不止这一首，同样呢好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音韵，那温柔软糯的潮汕方言和这个秦腔就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首歌呢其实比电影的剧本出现的更早，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呢是先有了金曲后有了影片的一个双向奔赴之作。它呢是由潮汕籍的词人沈丹阳作词，李一汉作曲，词作的灵感呢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古诗，更加扎根于潮汕本土的茶文化还有市井的温情，细腻地描摹出了潮汕人月下烹茶思念故人的一个温柔心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藏着潮汕烟火和岁月温柔的月下煮茶。

0: 这首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演唱者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煮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彝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时段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苏南寿放机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敬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随着梅雨季到来，这两天的镇江啊暂时褪去了暑热，小风习习，偶尔夹杂着分散性阵雨，别提多凉爽了。但是短暂的凉爽之后，天气将会迎来反转。6月28号，我市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29号更加是达到了32度，湿度偏大，闷热的体感更加明显。梅雨天，各位要记得做好防霉除湿工作，湿度大容易滋生蚊虫，需要注意防范。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8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29号全市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林生。
3: 我是巫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放学啦，
6: 渴望飞翔，
7: 追逐梦想，
5: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6: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8: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9: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10: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11: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一直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从小家境贫寒，吃过了很多苦，当了皇帝后依旧从不铺张浪费。他的饭菜十分简单，大多都是粗茶淡饭，不追求山珍海味。他穿的衣服就算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总是让工人缝不好继续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十分勤劳，每天勤于政事，从不偷懒懈怠，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还下令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读完这个故事，我不由得脸红了。想想自己平时的做法，和朱元璋爷爷比起来，真是太惭愧了。吃饭的时候，我总会不小心掉很多米粒，有时候不爱吃的菜还会偷偷倒掉。写作业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不够勤劳，常常要爸爸妈妈督促。用过的本子还没写完，就吵着要买新的。铅笔用到一半就随手乱扔，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朱元璋身为皇帝，都能做到勤劳节俭，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 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0: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舌头，鼓鼓的眼睛，身体还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术师。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变色龙。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地改变身体的颜色呢？是为了好玩，还是藏着什么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2: 因为为了躲避他们的天敌，
13: 为了抵抗天敌不被其他猎食动物吃掉，所以他们可以变色，隐匿在环境中。
14: 因为变色龙在感知到危险之后，它就会变出这种保护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3: 它可以通过变色来逃离危险。
1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地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还可以表达心情。害怕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鲜艳的颜色，警告别的动物别靠近我。心情平静的时候，颜色呢就会变得淡淡的。另外呀，温度和光线的变化也可以让它改变颜色，帮着自己调节体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天空挂上星星，水面归于平静，坐在小船上看夜晚的景色，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呢？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夜色、河水和点点微光，简简单单的景物却藏着治愈人心的美。清代诗人查慎行就把自己在船上看到的夜景写成了一首短小的古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17: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

0: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见了安静又美丽的夜晚。诗人观察得十分仔细，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夜晚河面的美景。这首诗画面唯美，简单好懂，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诗。
1: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周夜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什么都看不清。就在这样的夜色里，远处河面上传来一盏渔船上的灯火，格外显眼。没有月光的夜晚，天地间都是昏暗的，这一盏灯火就成了夜色里唯一的光亮，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第二句，孤光一点萤，诗人把这盏孤灯比作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孤光，孤零零的光亮，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倒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打散，瞬间成了满河的星光。灯光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一闪一闪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河里，铺满了整个水面，原本昏暗的河面一下子就变得璀璨又梦幻。这首诗虽然短小，却从静到动，把夜晚河面的景色显得特别有画面感。从漆黑夜里的一点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昼夜书所见，清扎慎行，月黑见渔

0: 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族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华夏千年历史，英雄风骨长存，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国家大义，不忘初心，坚守忠诚。南宋英雄文天祥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绝不投降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尽苦难折磨。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坚守气节。不管如何威逼恐吓，不管如何高官诱惑，他都坚定拒绝，绝不低头妥协。他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坚守忠心正气。他不愿苟且偷生，不愿背弃家国，以赤诚忠心面对生死，以浩然正气面对磨难。最终文天祥慷慨就义，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用一生诠释爱国气节。他不畏强权，不贪富贵，忠诚爱国，坚守初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敬仰的英雄榜样。家国在心，气节长存，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
1: 信
5: 我
1: 的
5: 没
1: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主桥面，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太湖服务区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0: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11: 主持人好。
0: 嗯，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是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0: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12: 对，是的。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的个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0: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他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他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他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个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2: 这个其实是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太少了是吧？
12: 对，那他不含糖分，他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强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他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12: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12: 一方面是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对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2: 嗯，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性格呢也不能够带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的报警，也不是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12: 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12: 对的，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

0: 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1: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0: 嗯，
1: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1: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1: 嗯，对，
0: 是吧？
1: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1: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的一些钱，
0: 就疑神疑鬼的啊。
1: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0: 嗯，
1: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0: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1: 嗯，
0: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西，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0: 嗯，
1: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0: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1: 嗯，
0: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1: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1: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0: 哦，
1: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0: 嗯嗯，
1: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0: 嗯，
1: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0: 哇，您刚刚讲到的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1: 嗯，
0: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1: 对，是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1: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0: 嗯。
1: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的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3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0: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1: 嗯，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0: 嗯，
1: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0: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1: 那如果他
0: 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把他的灵魂的，
0: 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是。
0: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1: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0: 嗯，这是看什么？
1: 嗯，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

0: 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1: 啊、
0: 哦？嗯，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 哎、嗯，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0: 嗯，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1: 滋养神经的这些，
0: 维生素 B 六啊，这些都是。
1: 哦，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0: 嗯，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
0: 嗯。
1: 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
1: 嗯。
0: 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
1: 啊、
0: 哦。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嗯，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嗯，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
1: 嗯，
0: 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啊、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卡巴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
1: 嗯，
0: 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嗯，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对，肠胃给它加起来。
1: 嗯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啊，第二类呢，镁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
1: 嗯，
0: 改善
1: 严重了这是，
0: 嗯，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
1: 嗯嗯嗯，
0: 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痴呆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嗯，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嗯，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7: 想起我们了吗？
6: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埃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9: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10: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 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9: 嗯，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10: 嗯，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
9: 嗯。
10: 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治疗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9: 嗯，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10: 嗯，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9: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10: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9: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10: 哎，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9: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10: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9: 好。
1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五分钟。
9: 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10: 对，是的。
9: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10: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与头顶的焦点。
9: 最中间的那个点，
10: 对，它会有一个升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9: 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就是按对了吗？
10: 是的，按对了会有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9: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五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10: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五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9: 你别说按五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10: 是的。
9: 好，还有什么？
10: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9: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1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四横指，以自己的手指四个横指作为这个
9: 点，
10: 对，
9: 是吧？
10: 点，对，小腿骨外侧一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9: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10: 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9: 食补最好。
1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9: 是，
1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 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9: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又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10: 对，
9: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10: 嗯，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
9: 嗯，
10: 那
9: 情绪问题，
10: 嗯，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
9: 嗯，
10: 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9: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10: 嗯，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
9: 嗯。
10: 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一些。

0: 训练，
1: 嗯，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都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1: 不太能自理了。
0: 那么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0: 那么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一些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中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呢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吃饭呢，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 饭菜煮烂煮软，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嗯，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
0: 痴呆
1: 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 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 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岁月如长河，那些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旋律，承载着无数人的欢笑和泪水，温暖和遗憾。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关于普通人的歌，第一首作品来自于遥远的1991年，一个男人用沧桑的歌声告诉我们，有时候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而是接纳生活的本真。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伟大的时候，反而能在琐碎当中触摸到真实的温度。李宗盛《凡人歌》。

0: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了这首主题曲，用十分市井化的歌词解构了人生，道破了生活的真相，也把普通人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和辛苦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不过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30岁出头，根本没有歌词当中的无奈心情。李宗盛说，有很多比他年长的朋友告诉他，这首歌写出了他们的心境，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这么的感同身受，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也没有刻意想要阐述什么人生。而奇妙的是，这些他并没有刻意想要传递什么人生哲理的歌词，却总让人觉得似乎包含着看破人生的内涵。甚至连他自己，直到完成这首歌10多年之后，在历经了人生起伏、情感波折之后，才渐渐觉得这首歌说的还真对。
1: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
0: 或许有些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继续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1989年，还是这个男人李宗盛，他为刚刚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整个歌词很直白，直接就点破了爱情的幻象，但是呢，又充满了温柔的关怀。歌曲一问世就大受欢迎，《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成为了中国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而音乐录影带当中陈淑桦潇洒转身的背影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0: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清醒和温柔的交织，那很多人还沉浸在爱情的伤痛里无法自拔，以泪洗面的时候，剪着短发衣着干练的陈淑桦用温柔坚定的歌声告诉你，有些事不必问，有些人不必等。
1: 有些事情你现在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选择，而当我们走过迷茫，总会迎来一个坚定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0: 这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合作带来的《选择》。1992年，两人首次合唱了这首歌。4年之后，他们在温哥华完婚。他们也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歌词当中的“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是啊，真正的选择不是瞬间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当中的彼此成全。在如今这样浮躁的年代，这首歌也显得更加动人。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做出那个无悔的选择。
1: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0: 选择的意义往往需要时间来验证。当我们沿着时光的河流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许你会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那些刻骨铭心的爱和痛，都会在岁月的滤镜下变得清晰又温柔。于是我们开始懂得，每一次坚定的选择，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值得回首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苏芮的《再回首》。

再回首来自于苏芮，这首歌1989年由苏芮首唱，后来呢飞碟唱片把这首歌给了姜育恒来唱，也成就了姜育恒事业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其实很难说苏芮和姜育恒到底谁唱得更好，姜育恒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淡然，而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再回首恍然如梦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华语歌坛的第一代铁肺歌后，她用歌声为无数人注入了面对过往的勇气，那些披荆斩棘划破的旧梦终将在回首当中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记忆当中的老歌是属于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奔波、遗憾、释怀、选择、回首等等，每一曲好像都是你我最真实的样子，而这一切在最后汇聚成了一首永不褪色的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闪闪发光。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夕阳之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0: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俘获。
1: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看。
0: 这是19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呢，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王菲的季候风当中充满思念的味道。那个时候她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刚刚从国外回来，带着对于自己事业的期待以及对于家人的思念来到了香港地区。接着华语歌坛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为你选择了一些需要你静静聆听慢慢咀嚼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老歌手张清芳这首《大雨的夜里》。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1集。抗战全面爆发后，关心国事的陈怀海郁郁寡欢。
1: 上个月的账您看看。
2: 不看了。
1: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了似的。
2: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1: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的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了吗？
2: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钟不敢想啊。
1: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受累，看看账。
2: 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半夜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1: 县城的有一个呀，您不找啊？
2: 谁呀？
1: 嗯，
2: 你觉得他成吗？
1: 太行了，有模有样，要长什么长呀？破实结实，天上没有，地下难找。咱有一个，多好啊！
2: 嗯，还一套一套的，
1: 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2: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1: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您光说，我听您说的。
2: 有啥不好说的？呵呵，老的还怕小的了？
1: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那俩小的吧，那就不好惹呗。
2: 不好惹，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
1: 来客。
0: 马旅长一行五人来到了老酒馆。
2: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3: 哎，你这儿有饺子吗？
2: 有啊。
3: 大哥，有饺子。
4: 我聋吗？
3: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呀！
2: 哎，大哥，里边请。让我喂。各位，想吃点什么？
3: 不是说饺子了吗？
2: 哦，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3: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2: 一盘20个。
3: 先来20吧，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2: 5个人吃2。

0: 20个饺子，少点了吧？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子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跟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1: 小点动静。
0: 大哥，他太气人了，这是。20盘饺子，多了吧？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2: 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1: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聚嘴，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嘿嘿嘿嘿嘿。
2: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请稍等。这娘的，
3: 听不懂人话呀？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4: 哎哎，
5: 酒囊饭袋呀。
6: 饿的呗，哪来这么穷饿狼啊？不敢说，
7: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他们？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大舅吧，我得垫垫6个凉菜去。马旅长他们大快朵颐，开怀畅饮，他们的划拳声越来越大，其他的客人纷纷离开了。雷子上前提醒着。
8: 你们谁玩的？不行了，臭水兵，我不跟你玩了。走了吧，大哥。咱俩那个。哥俩好。省你们，少点声。8匹马呀，5魁首，8匹马呀。
9: 你们听见了没啊？
10: 收着点。
8: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
10: 让，可都让你们给吵吵跑了。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馆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了？想消停容易呀，在这墙上贴俩字儿不就完了吗？
8: 啥字？
10: 肃静。<笑>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11: 酒足饭饱。
8: 走人！
12: 走人！走。
10: 马旅长他们起身往门外走，被三野叫住。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结账啊？
13: 是。
8: 怎么不结账啊？
13: 没带钱。
8: 没带钱？
13: 没带。
8: 是。
13: 兄弟们出来都没带钱，是。酒好喝，
14: 是，
13: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回。
14: 小子，还进来！哎，欢迎您几位再来。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下回来一块见。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
13: 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就您说这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10: 雷子和亮子关上大门。啥事儿都得我操心，叫你们掌柜的过来。
0: 跟他说话。
1: 马旅长和小个子兄弟跟着陈怀海来到后院，古三妹正在洗衣服。
2: 哎，大哥，这娘们长得不错啊。
0: 我瞎吗？
2: 是，啊，不是。
1: 陈怀海他们三人走进屋里。
3: 不错。
0: 结账。
1: 小个子拿出四个手雷放到桌上。
0: 够韭菜钱了吧？
3: 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
1: 马旅长又拿出一把手枪。
0: 这个收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
3: 不行。
2: 哎，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啊，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抵你那些韭菜钱。
3: 二位，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进来，这顿韭菜我请了。
2: 大哥，他说他请了。
0: 我聋吗？滚一边去。
2: 是。
0: 你为啥请我们吃饭？
3: 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0: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3: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3: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脑袋别在了裤腰上。
0: 哎呦，看出来了。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
3: 你误解我了。
0: 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
1: 听到敲门声，小个子警觉地拿起枪。
3: 谁呀？
4: 是我。
3: 家里人。
0: 家务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1: 马旅长他们出门碰见了古三妹。
2: 呀，这娘们儿啊！
3: 古三妹，他们是我兄弟。
4: 啊，我正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这是要走啊？
3: 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
4: 匆匆忙忙的，那下回来再多坐会儿吧。
3: 嗯。
0: 会包饺子吗？
4: 拿手的活儿啊。
0: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4: 我家掌柜一句话的事儿。
0: 掌柜的，你有福啊。
3: 我送送你们。
0: 用不着，回屋吧。
1: 古三妹刚要进屋，被陈怀海拦住。
3: 你请我干啥去？
4: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3: 不用，不喝。
4: 那我把暖壶填满。
3: 暖壶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1: 约定的日子到了，陈怀海在门口张望着。
3: 这都第五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5: 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啊？那些东西放到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你用得着。
1: 一个客人来到门口。
6: 哟，陈掌柜，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嗨，出来透口气儿。
6: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得憋闷死了。
5: 您憋闷什么呀？
6: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着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5: 你看看，
6: 我进去了。
5: 哎，
1: 陈怀海看着报纸，上面刊登了马旅长手

0: 手下的三个士兵被日本人枪杀的消息，
1: 这是他们啊，
2: 猴子，他们都喜欢吃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1: 是。
0: 一个乞丐走上前，
3: 二爷，二爷。二爷，行行好好，省口饭吃呗，啊！
4: 你先等会儿，
5: 甭多了，20盘饺子就行。
0: 乞丐抬起头，陈怀海和三爷认出是小个子，他们把小个子领回到屋里。
2: 没毛病，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5: 是，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2: 马旅长，
5: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2: 马旅长在哪儿呢？
0: 小个子掏出一些钱，
5: 就这么多了，赶紧收好了吧。把我那些个家伙事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2: 算了吧。这钱呀，我就不要了啊！
5: 马旅长最烦这一套了，惹急眼了，真能让你听个响，你知道不？赶紧的。
2: 那你等着，我给你取钱。
5: 快点！
0: 哇！陈怀海来到酒窖，发现藏好的手雷和手枪不翼而飞了。
5: 啥？没了？
2: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了，你再等我，好好找找，行吗？
5: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2: 哎呀，
5: 我掌柜子，你是不是拿他们卖了钱了呀？
2: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可你说我卖给谁呢？谁又敢收我？
5: 我不管，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2: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5: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2: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吗？
5: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
0: 三爷纳闷起来，
4: 这东西咋就能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2: 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4: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2: 不能够吧，那天关着门呢。
4: 大哥，您再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2: 今天进的酒吧，
4: 啊对，
2: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4: 他进去干什么呀？
2: 这忙活，擦擦抹抹的。
4: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呢？
2: 我就跟你说过，
4: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2: 我看也是你。
4: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呢？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2: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4: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甭管他了，大哥，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2: 这是要命的东西，
4: 要命您能咋地？
6: 冻死我了！
7: 哎，您里面请。
4: 亮子，烫酒。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2集。古三妹抱着衣服来到后院。
1: 洗衣裳
2: 啊？有脏衣裳没？
1: 你这天天洗都让你给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2: 哟，还会惦记人了？
1: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2: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1: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手疾眼快，颇时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凤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麻烦了。
2: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0: 小棉袄兴致勃勃地把陈怀海拉进屋里。
2: 爹，爹，爹，爹，爹，爹，你来我屋来的？
1: 咋事？
2: 哎呀，您过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
1: 你就轻点拽，这袖子都给你拽掉了。又出啥烂梗了？
2: 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1: 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2: 不许睁啊！
0: 小棉袄拿出一件崭新的棉袄，
2: 睁眼。
1: 哎呦！给爹买的新棉袄啊，孝顺啊！
2: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2: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赶紧试试，试一试看看。
1: 你这跟谁学的？
2: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正好换件新的。
1: 嗯，我定的。
2: 看看合不合适。
0: 陈怀海穿上后发现小了一号。
1: 嗯，正正合合。嗯，暖和。
2: 这哪正好啊，小了。
1: 嗯，
2: 您赶紧脱下来，我给您改改。
1: 这我改什么改呀？
2: 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了。嗯，这才叫小棉袄呢嘛。显摆显摆去。
2: 爹，您慢点儿。
1: 嗯。
0: 陈怀海来到雅间，马旅长正吃着饺子。
1: 饺子味儿咋样？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先吃着，据你屋说吧。
1: 两人在房间里谈着，
2: 请坐。
3: 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2: 老医生，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3: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你那卫兵死了？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
2: 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
4: 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5: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我真不敢用。那
6: 就拿出来吧。
2: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6: 古三妹突然闯了进来，
7: 在屋呢。
2: 哎，
6: 有客啊。
7: 咋不敲门呢？
6: 丢了只鸡。
3: 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这，他稀罕你呀？
2: 说啥呢？
3: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2: 那眼睛盯着你呢，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哼。
3: 掌柜的，你这地方有内鬼啊？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的，他有用。
2: 说的是。
3: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
2: 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

0: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1: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0: 范杰还真是有好汉呢。
2: 陈淮海安排马旅长在老酒馆住下。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支着腰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他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呀？
0: 住的先等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你看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盘。
0: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一天三顿，一顿四盆，管你供。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1: 走，王旅长，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2: 老马，
0: 哎，
2: 我这是老陈。舒服啊，
0: 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3: 半夜里，三爷急匆匆的来找陈怀海。
4: 大哥，
5: 哎，
4: 大哥，
1: 谁呀？
4: 啊，我。
1: 大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3: 陈怀海来到住客的房间，
6: 这都跑上去了。
7: 陈掌柜来了吗？
1: 来了。
8: 让你嘴硬。
1: 老马，没事吧？
7: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
1: 我说，上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7: 陈掌柜都说这话了，大家还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都是压轴的，急啥？你看看，你看看，他的嘴还硬呢，我就揍青了。
2: 马旅长鼻青脸肿地爬下床。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我们好顿挤也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噜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光着嘴，半夜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是
3: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不着。
1: 那你这样干啥呀？
4: 老子愿意挤，咋了？
1: 你看看陈掌柜，他这还嘴硬呢，啊，揍你！
2: 陈怀海把马旅长带回自己的房间。
5: 不怕你笑话，我梦着我媳妇儿了。我媳妇儿好啊，那小脸蛋白嫩白嫩的，能掐出水来，那小腰条软和的，就像那风吹柳枝似的。我们俩坐在炕头上，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有酒。我媳妇儿洗了个透脸，挽着发髻，擦着腮红。她跟我说：“她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0: 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5: 在家呢呗。
0: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5: 回去也看不着了。
0: 咋看不着了？
5: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歇了。
2: 马旅长伤感起来。
5: 哎，咋说到这儿了？回去睡觉。
0: 你就睡我这儿吧。
5: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0: 那我送你。
5: 用不着。今儿这事儿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我这兵都打没了，就剩老哥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鸟圈回去，保证比小猫还乖呢。
2: 一天，古三妹和上线秘密接头。
6: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
7: 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8: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7: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
6: 你有难处。
8: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7: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
6: 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

0: 格鲁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1: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曾是少年意气，曾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永远照亮着归乡的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声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don't understand.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艺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 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的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峰，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 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峰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音频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他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

0: 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七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 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六月的尾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咱们镇江啊迎来了一个清爽舒适的周末开场。今天市区天气晴朗，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东北风转东风，风力轻柔。明后两天云系逐渐增多，气温小幅回升，最高可达31度到32度。而下周二开始，小雨将时不时来串个门，体感会稍微清凉一些。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晴雨交替，气温起伏不大，整体还算平稳。无论是出门遛弯还是窝在家里追剧，在这个周末都是好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个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需要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家。